0: 想听广播，
1: 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阅尽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神仔怎么会打篮球？刚才那球肯定是蒙的，我们台湾人的球场轮得到你出风头？
10: 老欧啊，装什么厉害啊，你阿公是外省逃兵，阿布是山地番仔，你根本不像台湾人，凭什么跟我们打球？滚回你的大陆去。
11: 你们什么意思？
10: 怎么还想打架？打篮球好有什么用啊？有本事跟我们比打棒球啊！这可是我们台湾人的运动，你肯定连球棒都拿不稳，到时候输了可别哭。
11: 打棒球我也会啊！你们别总说我是外人。
12: 外人就是外人，农村来的老欧啊，上面讲家己的台湾人，你这个外省囝，佮知影哪会棒球？明仔敢要来操场比看看的？
13: 老欧啊，明天要是不敢来就滚出我们学校。
11: 你们给我等着。
14: 眷村虽然小，但大家都像一家人，可除了眷村，总有人说我们是外省人，说台湾不是我们的家。华为，爷爷跟你讲啊，咱是山东来的娃，不能让人欺负，要是有人跟你比什么，别怕，咱凭本事赢，不输骨气。
11: 到底哪里才是我的家？我是山东人有错吗？为什么他们都不认同我？
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运河人家》，创作者许航迪，指导老师邓威，厦门大学加更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荣誉出品。
11: 我不要当山东人了，我要当台湾人。他们都骂我是外省在杂种，还说阿公是逃兵。 再也不是这种破小子了，再也不听你们说什么疗程什么运河了。
14: 陶饼，华为，你看着我的眼睛，现在是民国77年了，距离我当年打鬼子已经50多年了。你爷爷我当年在聊城跟着八路军遥遥无失打鬼子，粮船被炸弹炸成碎片，街坊邻居倒在血泊里，我带着你奶奶带着难民往南走，是为了活，是为了保住一条命，等着回家。我军功章上的弹痕是鬼子的子弹划的，是用战友的命换的，怎么就成了逃兵了？
11: 可他们都这么说，班里的同学都这么讲，说大陆是外人的地方，说山东人，我们山东人是侵略者。我不想被他们排挤，不想每次打球都被推开，我想跟他们一起玩。
0: 哎呦，华为呀，可不能说不要当山东人这种话呀，山东和台湾不是分开的，是一起的，都是咱们中国的家呀，咱不是外来人，这是咱的根在山东，就像树的根扎在土里一样，咱的根在聊城，所以咱是山东人，不是什么外人。
11: 可他们说我们山东人不该待在台湾。
0: 他们不懂呀，他们没见过运河的水有多清，没尝过咱聊城韭菜包的饺子有多咸。咱跟台湾的街坊都是一家人，只是咱的老家在山东。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别被旁人的话迷了眼。现在你小，分不清谁对谁错，没关系，爷爷奶奶呀都懂。
14: 华为啊，等你长大了啊，一定要回聊城看看，不是听别人说，是你自己用眼睛看，看运河边的老槐树还在不在，看光月楼的风铃还响不响，看在运河人家的墓边还挂着吗？到时候你就知道，咱从来不是外来人，山东是咱的根，台湾是咱现在住的家，两处都是一家人的地儿。

0: 今日是2025年8月20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眷村老物件，是民国27年制式军功章，背面有弹痕，用土语来历略。喜欢老物件的可以点赞啊，其他的问题不回复。民进党政府大力推动去中国化，更透过修改课纲，从教育上改变台湾年轻人的历史观与认同。哼，改就改喽，反正我这瓦心啊杂劲，早就不配懂这些了。
1: 你说的了，你爷爷的军功是命换的，他到台湾第一天就说咱很快就回家，连床都不买，就睡那新军床，直到你爷爷觉得自己真的回不去了，才让我去买张木床。他临终攥着你的手说，带张找你姨姥姥，你倒好，看着他们改历史，连你奶奶守着水饺店碰回家都忘了。
0: 说有什么用？他们会听吗？小时候他们抢妈的银饰，骂我瓦星啊怎劲，现在我做博主提山东都怕。哼，
2: 阿伟哟，我要跟你老爸吵嘞。我把饺子给你端上来吃了，先吃饺子，刚煮好的。你小时候啊，最爱吃你阿妈包的这个馅。有什么事情吃完饭喽再说，别气坏了身子。
0: 嗯，这是政治作秀吧？海协会和山东同乡会怎么会同时邀请我？是不是骗局？可这落款是这两个单位呀，不像是假的。难道是因为阿公口中说的当年抗日的事，还是另有所图？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被认同，
3: 有请
0: 他们叫我瓦星啊杂劲，我在这里提山东都怕，现在回去山东，我会不会又成了外来人？他们会认同我吗？
1: 骗局，这是你爷爷奶奶盼了一辈子的机会。你爷爷当年主动联合八路军遥遥武士抗击日寇，后来不愿意参与内战赴台，一生都想回到聊城。你奶奶守着水饺店几十年，一直想要回去。你能去北京，是因为你爷爷的功绩被记得，还能顺道去聊城，你敢说不去？

0: 伯，假嘴要蘸酱才对嘛，蘸醋多怪啊，没这样吃的啦。
1: 哎呦，后生仔，这你就不知道喽。俺们山东水饺就得配醋，你看这饺子皮儿，俺和面团的时候加了凉水，煮出来呀筋道的很，再蘸点醋解解腻，才能尝出韭菜馅的鲜。俺们老家都是这么吃的。
0: 嗯，哎，还真好吃，这皮确实是比其他家的 Q 啊，蘸醋确实有味道嘞。
1: 华为，你看好东西就得守着老法子，等以后两岸通了船，奶奶带你回聊城，让你姨姥姥给你包运河水饺的韭菜馅儿，那才叫真正的山东味儿。
2: 是啊，阿公临终拽着我的手，指甲都要掐进我肉里。阿妈生前经常揉着面团，望着北方说：“运河韭菜才是饺子的魂。”他们的念想在我心里是何等的重啊！唉，可能我纠结的从来不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而是没人认我。可阿公的军功章，阿妈的饺子都在说，台湾、大陆是一家。我的根在大陆，只要根在，不管在哪，我都是中国人。唉，阿爸阿母，趁这个机会，我回大陆看看吧。
3: 好，到了运河人家呀，记得跟你姨阿妈说，我们眷村的水饺店还开着嘞，一直都是用的你阿妈的配方。
4: 华为，替我们去看看吧。
3: 嗯。

0: 道士，你拿台湾人工资去大陆当统派，是不是受了好处？眷村仔也配弹根？
1: 我是建议学校开出这种轻中老师了，天天发老物件装怀旧，其实就是想讨好大陆那边吧。
2: 真恶心！
3: 你们根本不懂。喂，陈主任。
4: 华为，我刚在网上看到你说你要去大陆参观九三阅兵，你怎么不跟学校报备，就公开说这个事情呢？
3: 报备？我受山东同乡会邀请，作为个人行程，要去我阿公长大的地方，为什么要报备？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4: 你忘了，上个月系里面开会，校长还说少谈敏感话题。你现在说去参加大陆阅兵，那些网友的评论你有没有看到呢？还有几位老教授啊，说你利用自媒体宣扬统独，影响声誉。
3: 哼，影响声誉？我阿公是山东人，阿妈带运河土回台湾，我讲这些是宣扬统独吗？
4: 我是来劝你的啦，你儿子还在念高中，你就不能忍忍啊？
3: 为什么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永远要被身份裹挟？陈主任，您别再说了，我刚下飞机，已经在北京了。
5: 请问是张华为老师吗？
3: 我是，你们好。
5: 我们是台胞管理团的接待员，我叫林晓。
3: 嗯，麻烦你们了。
5: 您比视频上还要年轻帅气呢，欢迎回家，张老师。
3: 他们说欢迎回家。
5: 大巴已经在外面等候，先送您去驻地休息吧。
3: 在台湾，同学们说我是瓦辛啊，学校的同事说我搞特殊，连网上的人都骂我不是台湾人。我第一次踏足的大陆，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却对我说欢迎回家。或许阿公说的家在聊城不是假话。我阿妈1988年从聊城回台湾时也带过这样的花。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没想到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
5: 张老师，我们特别能懂回家这两个字对您的分量啊。您的视频里每一件老物件都藏着念想，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3: 啊，不好意思哈，我有个事想拜托你们了。你们也知道我是山东聊城籍，这是我第一次回大陆，你看能不能先让我回聊城看看，我想先去寻寻我姨姥姥，再去参加阅兵。
5: 张老师，您太客气了，回家本就该先见故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我们邀请您8月底来北京，就是想让您有时间在大陆多走走多看看。您等一下，我这就跟领导汇报，帮您协调。
3: 真的太感谢了。运河北向8号，姨姥姥十几年前寄给阿嬷的信里说，巷子口的老槐树能乘凉，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连厦门都找不到了，照片上的平房木匾怎么全没了？这好像是照片上的老槐树啊，这枝干高度，哎，又好像不是。阿公临终前说，按着地址找一定能找得着，可现在连地址都找不到了。姨姥姥她会不会早就离开聊城了？看来，说在聊城守着家，也不过如此。
6: 小兄弟，蹲着晒得慌吧？看你这汗呐、啊！

0: 都流到下巴来了，来给你拿张纸擦擦，要不吃个绿豆雪糕解解暑。
1: 哎，大妈，谢谢您。啊，对了，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运河北巷八号吗？还有一家叫运河人家的饭店，
0: 运河人家
1: 老板叫李玉娥。你看一下，这是他的照片。
0: 哎呦，这照片上的木别我可太熟了，我20年前还在玉娥姐的店里帮过工呢。
1: 真的吗？你认识我姨姥姥？
0: 她包的那韭菜饺子运河边里没人不夸。哎，你是？
1: 我是他外甥孙，从台湾来的。我阿妈是李秀兰，这是他们俩的通信，我按着地址找过来，没想到全变样了。
0: 哎呀，小伙子，原来你就是玉娥姐的台湾亲戚啊。我之前常听到她提起你们。
1: 经常提到在台湾的家人吗？
0: 台湾住着她好多家人啊。
1: 大妈，您不觉得我是台湾来的外人吗？
0: 哎呦，啥外人呐，都是中国人，都是运河边的孩子，哪来的外人？你奶奶是聊城闺女，你就是聊城的娃儿，回自家地盘寻亲，咋是外人？快吃雪糕，化了就不好吃了。哎，小伙子，后来因为要看孩子，我就不跟着他干了，也失去联系。不然你顺着这条路问问，看有运河边的老人知道新店开在哪里吗？
1: 哎，好的，大妈，谢谢您啊。

0: 哎呀，这天儿可真够热的呀！啥时候能凉快点儿啊？
1: 老伯，打扰一下，我看您是本地人，想问您知道运河人家饭店吗？地址是运河北巷八号，可我找不到啊。
0: 运河北巷八号呀？那不是老王家吗？你顺着这条街往东走，红旗门那家就是。
1: 好哦，谢谢老伯。哎，这像是住宅区啊，不像商业区。哎呀，不管了，先去看看。有人在家吗？
2: 哎，
1: 您是？
2: 恁做谁呀，小伙子？俺认识恁吗？
1: 您是叫李玉儿吗？
2: 谁？李莎，恁是谁呀？
1: 我台湾来的，我想找一位叫李玉儿的人。
2: 台湾？哎，小伙子，那是从台湾来的同胞啊。李玉儿俺不是，俺家姓王，在这儿住好几年了，没听说这么个名儿啊。那是不是走错门了呀？
1: 可根据我奶奶之前留的地址来看，这是她妹妹李玉儿的家呀。1988年她还来这探过亲的。
2: 来来来，俺给恁看看恁这地址。哎呀，小伙子，这应该是很多年前写的地址了呀。运河边上10来年前拆迁，老巷子门牌号重新排过了，很多老住户都搬走了。
1: 哦，是这样啊。
2: 俺是真不知道恁说的李什么娥是谁了。
1: 看来一切都是空的。连地址都是错的。
2: 小伙子，你看恁这大包小包的，听恁说，恁也觉得这是恁奶奶妹妹家。哎呦，那恁不就是俺山东小伙吗？这大中午头的也到吃饭点了，恁要是不嫌后，先进来歇歇脚，吃完药糊饺子再走啊。
1: 不用了，阿婆，这样太麻烦了。
2: 哎呀，这算啥呀，孩儿，一顿饺子的事儿。而且你这大老远的从台湾事儿回家来了，现在找不着家，就先在俺家吃顿饭呗。哎呀，快进来，外面太热了，快点。
1: 好。

0: 块吃吧。
1: 好，
0: 俺家娃在外地工作，平时家就俺老两口，正好有人陪俺说说话了。
1: 这味道和我奶奶生前包的真像，她之前总说韭菜饺子得用运河水和的面才香。
0: 对呀，俺这儿的人啊都爱包韭菜饺子，尤其是之前老北巷有个叫运河人家。
1: 什么？
0: 他们
1: 那
0: 是一直以用运河水和的面包饺子。
1: 我刚怎么没想到问句运河人家呢？我光想着我女儿的人名了，
0: 都有名儿，可响了。
1: 您说的是运河人家饭店？
0: 啊，对呀。哎，恁知道这家店呐？
1: 阿婆，谢谢您，谢谢您。我要找的就是运河人家饭店，我奶奶给我说这是我姨姥姥李玉儿开的店。
0: 真的啊？
1: 要是没您这碗饺子，我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呢。
0: 真的啊？俺刚才提的就是恁在找的人啊。哎呀哎呀，这也太巧了，些啥呀，都是运河边的人，帮个忙应该的。快吃吧，吃完了呀俺给恁支上咕噜姐的刀啊。
1: 这光月楼比照片里更壮观，运河的水还环绕着它流呢。这鼓楼街道蛮有烟火气的呀、啊。阿公要是在，肯定会拉着我在这里喝上一壶茶。哎，这大陆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相反的，大陆的生活看起来不比台湾差呢。齐鲁遗风。古运河畔，运河人家，运河人家，哎，这就是运河人家，哎，真的在这里呀、啊！
2: 您好，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1: 哎，一位。
3: 先生，您要点些什么呢？
1: 我第一次来山东，你能帮我推荐一下菜品吗？
3: 当然可以。我们这儿的韭菜水饺是招牌，大家来到运河人家都会点一份韭菜水饺。另外，我们这儿的黄河大鲤鱼、九转大肠都是鲁菜的招牌，您可以点一下试试鲜。
1: 哎，好嘞，那就点一份韭菜水饺，再帮我上你说的这两个特色菜吧，我都吃得惯。
3: 好嘞。五好桌，一份韭菜水饺，一道鲤鱼，
1: 这里的牌匾跟阿妈照片里的一模一样。是这里，这就是我找了一下午的运河人家，这就是姨姥姥的运河人家。
3: 来，您的水饺。
1: 这饺子的味道和阿妈做的好像。哎，你好。你们这个店开了很久了吧？我听人家说以前是在运河北巷那边。
3: 您知道的挺清楚呢，最早是在北巷，20年前拆迁才搬过来的，算下来快50年的老店了。现在是我们老板接手，还是按老方子做菜。
1: 那你们老板在吗？我想跟他打听个人，说不定他认识。
3: 行啊，您稍等。
4: 两哥，有人找你打听婶儿。
5: 哎，这位先生，您找我有啥要打听的？
1: 老板您好，我叫张华伟，是从台湾来的，我想问问您，您认识一个叫张守江的人吗？
5: 张守江？您说的是当年的阳谷县长
1: 啊？对，
5: 后因为一些原因被迫赴台的张守江。
1: 就是他，他是我阿公，也就是我爷爷，您认识他？
5: 您爷爷？那您奶奶是李秀兰？
1: 李秀兰是我阿嬷。您看啊，这是我阿妈1988年
5: 他从台湾来
1: 门口拍的照片，
5: 又提到了张守江和李秀兰，现在又拿出来了这张老照片，难道他真的是
6: 表弟？我是李洪亮呀，李秀兰是我姨姥姥，这店就是咱家的运河人家呀。
1: 是啊，我还真怕找不到你们呢。
5: 当年搬店时，我奶奶特地说
3: 这小伙子
5: 要离光月楼和运河近点，
3: 台湾来的，
5: 让家里人能顺着楼找到。
1: 家里人，
5: 我终于等到你了。
1: 原来姨姥姥没有走，她还守着家。
5: 回来就好，
1: 等我们回来。
5: 回来就好、啊。
1: 我们是一家人。表哥，我这次来是因为收到了海协会和山东同乡会的邀请，要去北京参观九三阅兵。
5: 阅兵
1: 出发前，我特意跟接待的人员申请，先到聊城来见见你们，完成我阿公阿妈的心愿啊。
5: 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走走走走，咱现在就回家。
1: 嗯，
5: 我奶奶看到你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年龄越大呀，她越时不时地想到你们，总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回家呀，总是担心在她走之前等不到你们啊。
1: 我们先回家。

0: 奶奶，您快看谁来了！
1: 机械师没有将挡泥板安装上，可能会。
2: 寿江的二，这眉骨跟寿江哥当年一模一样。你是寿江哥的二？不，你应该是华伟。
3: 对，
2: 静茹应该年纪很大了。
3: 姨姥姥，我是华伟。
2: 哎呀，孩子，你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你们回家。
3: 姨姥姥，我以前总怕，甚至来之前我还怕您把我当外人。
0: 哎呀，表弟，你瞎想啥呢？奶奶跟我说过，秀兰妹子的孙子应该也都长大了，就是咱聊城的娃，哪来的外人呢？
2: 傻孩子，啥外人啊？你爷爷当年带着山东难民赴台，临走前跟我说，不管到哪儿，咱都是中国人，根都在运河边儿。你奶奶写信总说，在台湾教你包韭菜饺子，教你认爷爷的军功章，就是怕你忘了根啊。你怎么能觉得自己是外人啊？台湾人、山东人都是中国人啊。

0: 华伟啊，你看这照片儿，是你奶奶之前回来时候在运河人家拍的。我时常拿起这张照片，多么希望咱那一家人团聚，在运河人家门口再拍张照啊。
1: 姨姥姥，对不起，让您等这么久。我这次来是因为收到了北京九三阅兵的邀请，本来早该和我阿爸一起来的，可是你也知道，唉，直到现在才了却了这个心愿呢。
0: 哦，阅兵，阅兵啊，真好啊，能回来吗？能回来吗？这次走了之后还能再回来吗？
1: 能，能的，姨姥姥，我们都会回家的。

0: 这是阿公的军功章，他总说这章是用命换的，要留给认根的人。他临走之前嘱咐我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带回家，可我以前还觉得根家是模糊的，不知道该往哪里靠。
1: 这大痕是1942年寿家哥救我和我姐时留的，当时鬼子炸粮船，他抱着我，带着我姐躲在运河边的芦苇荡里，他跟咱说咱得活着才能守家，守着中国的地呀。他要是知道你现在还揣着这张呢，知道你还想着回来，内心不坚定，肯定得骂你傻孩子，家哪能模糊啊。这个呀，这是你奶奶前些年寄回来的信，我都好好收着呢。这信里边啊，他老提说多亏了我这些年帮着照看家里的房子，照顾你的太爷爷太奶奶。
2: 梅子，你最近过得好吗？接到来信真是太高兴了，俺是日日夜夜的思念你，每次想起来你在聊城独自照顾咱爹娘，俺和守江心里真是过意不去。俺在台湾总想起小时候，俺刚嫁给守江时，咱姊妹俩在老房子里的日子，想着想着就掉眼泪。这边啊，眷村的邻居都挺好，但俺总惦记着家里的运河，惦记着光月楼的风铃。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身体，俺和守江能回去一定会回去的。华伟问俺，为什么台湾也有韭菜饺子？俺跟他说，因为不管在哪，中国人的口味不会变。妹子，你等着，等两岸通了，俺带华伟回来，让他看看运河，看看光月楼，让他知道他是中国人，不是没家的孩子。
1: 直到那年我没再收到秀兰姐啊从台湾寄来的信，我就知道啊，我们姐妹俩再也见不到了。
0: 姨姥姥，我错了，我以前总纠结我究竟是哪里的人，哪里才是我的家，怕在台湾被当作瓦星啊，又怕来大陆被当作外来人。可现在我懂了，台湾和大陆本就是一家，我的根不在别处，就在运河边上啊。阿公的军功章是中国的，阿嬷的水饺是中国的，您和阿嬷信里写的中国人更是刻在我骨子里头的身份啊。
1: 好，守家哥要是知道可定得高兴坏了。你这次啊去北京参加阅兵，带着这军功章让你爷爷也看看咱中国现在多强大，咱的根啊多牢。对了，华伟，你爸妈现在身体还好吗？哎呀，你爸当年 跟着你奶奶去台湾的时候啊，还是个小孩子呢。这么多年了，没受啥委屈吧？
0: 我阿爸身体都挺好的，我阿母也还在开着饺子店呢。明年过年，我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回来看您，到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人在运河边上包韭菜饺子。
1: 好，好。
3: 现在呢，就在
4: 妈妈，那些叔叔阿

0: 豆蘸的好吃啊。
1: 站在这里，
2: 没想到能来到现场，这现场也太震撼了。
1: 上口啊，是天安门城楼。
3: 国家强大了，
1: 世界人民，
3: 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了。
4: 以前啊，在台湾听人家讲说大陆穷弱，来了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的到令人心安。你们看这导弹，不是为了打谁，是为了让我们两岸人民都能够抬头挺胸的说，我们是中国人。哎，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个，这是我阿妈1988年从山东聊城运河码头带往台湾的土。当年她把土装在罐头瓶里，跟我们说，想老家了就闻闻，土的味道不变，家就还在。这边的是我昨天从山东聊城运河边上新取的土，你看混在一起，不分新旧，不分你我，
4: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统一的底气啊。
6: 快看，已经到月超来了。
5: 阿公阿妈，我以前总不懂您为什么把土当宝贝，为什么总说山东，现在我才知道，您守的不是遥远的地，而是能让我们一家团圆的信念。这土是家，这歌是家，这广场上的每一面旗都是家。你们当年怕的家没了，现在有了，你们盼着中国强了，今天我看见了。我们一家人分两岸的痛，国家没忘，这阅兵是替你们检阅这太平啊。
7: 放飞和平歌，
5: 我以前总怕认家，怕别人说我不伦不类，可今天我站在这里才知道，中国不是遥远的地方，是阿公守过的土，是强盛的军队，两岸会统一，也必然统一，因为我们的家本来就只有一个。阿爸阿母姨姥姥，这恢宏的阅兵护的是我们中国这个大家，我们盼的韭菜水饺是我们老张家的这个小家。大家好，小家才会好，两岸终究会走在一起，到时候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的家里吃好每一顿饭，过好每一个日子。
8: 广播剧《运河人家》播放结束，感谢收听。创作者许航迪，指导老师邓威，厦门大学加更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荣誉出品。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

0: 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

0: 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2: 让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

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一句话哈，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就是没人愿意和我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应对，如何接招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孩子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说是在学校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操场啊，或者是呢在回家之后和邻居玩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这个没人陪我玩。那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去解决，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说说呢，当孩子说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怎么做哈。第一步呢是先别着急解决，让他把难过去说完哈。听完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想帮他去解决，是不是得找老师啊，是不是给他出主意啊，或者是安慰他等等方式啊。不是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孩子说的时候不是要答案，是被看见，所以呢你应该是先说，宝贝，妈妈听到了，你今天一定很难过吧啊，先让他把委屈说出来，把话说完。那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治愈方式了。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而不是着急下结论，到底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这个话听起来很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差挺多的。首先第一个，他有没有试着去主动邀请别人呢哈，这个是很多大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没人教过他。他的游戏方式是不是跟别人对不上，比如说他喜欢玩积木，而别人喜欢的玩的是跳绳啊，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有时候呢你得先加入别人的游戏，慢慢的他们才会想跟你玩啊。他有没有一些小习惯不经意间让别人不舒服呢？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大声，或者是距离太近，或者是喜欢发号施令，爱抢这个主导游戏等等。孩子自己呢是通常意识不到的，但是旁边的小朋友能感受到，这呢不是坏的表现哈，都是应该跟他去说。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那天呢他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哈，有点孤独，但是并没有真的是被孤立，只是当天的一些情况。第三步是跟老师聊，但是要问对问题啊。很多家长联系老师只是说我孩子说没人和他玩，请你帮助关注一下，这老师真的不怎么关注。那更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具体的问题去问老师，比如说他在课间通常会玩什么，会主动靠近其他小朋友吗？有没有哪个同学偶尔会和他一起玩？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可能让别人不太愿意靠近呢？这是在找问题的关键。第四步是教他一些具体的交朋友的方式哈。交朋友其实呢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和我们骑自行车是一样要练习的。走过去开口说，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呢啊，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以扮演角色啊，让他变成一个自然动作，而不是一个需要鼓起大勇气去挑战的方式啊。先观察再去加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在玩什么，好酷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节奏啊接进去，比直接发出邀请成功率要高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个没关系，不是每次都走过去对方都会理你，有人没反应不代表你不好，只是这一刻呢你可能不是很合适哈。第五步是不要让没有朋友变成他的标签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呢家长呢总是会说，我爸爸和妈妈总是会说，你去找朋友玩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想跟这个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我发现跟他们邀请的方式哈，比如说我说我去你家弹钢琴好不好，比如说我去你家这个玩一玩好不好，我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当时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对方喜欢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被父母的没有朋友这个标签束缚了，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其实啊，孩子一个人站在操场去这个玩耍，自己一个人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当你自己有小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的经历不是他人生的定论。小学的时候性格可能比较内向，总是会说错话啊，很严重的话几乎是没有朋友。但是到了高中呢，可能会有一群好的闺蜜，每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秘密，其中一个呢到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朋友之间其实呢是要兴趣相投，同时呢也是有筛选的。有些人不错可以走得近一点，有些不行就走得远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对吧？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朋友还是挺好的。有一到两个好友知己，或者呢是真的是兄弟哈、啊，或者是女孩子叫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分享，但是这种关系呢也没有必要太多，不然自己会很累。有些人只适合做普通朋友。

有些人有些关系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是普通朋友就好了哈，仅此为止，然后呢也不用太多的接触和太多的深交，没必要呀。我们再来说说呢，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暑假啊。暑假是马上到了，很多学校也是放假了，对吧？一到暑假，很多的家长呢心里就开始打鼓，怎么办呢啊？朋友圈当中呢，一半是碧海蓝天岁月静好，另一半呢是打卡刷题连轴转，到底是怎么去选呢？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埋头苦干写作业呢？呵呵，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词叫自我耗损。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的意志力电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把孩子的意志力想象成一部手机的电池，每一次他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意志力的电量就会下降啊。是再睡一个小时还是起床读书呢？是玩一局游戏还是写一张卷子啊？每一个这样的问号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的电量。对于一个自控力还是没那么强的孩子来说呢，一个完全放开的暑假就像他拿着一部满电的电池或者是手机去玩一天当中最耗电的游戏，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电量耗尽了，手机不就关机了呗，对吧？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低电量的模式，然后他只是会选择最不费脑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来干，躺在沙发无休止的刷着视频和玩手机，那这个不叫自由，这是掏空孩子的精气神儿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呢，孩子的精神电量别在暑假的时候呢耗光了。嗯，其实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他会疯狂的消费这个立刻带来的快乐的垃圾食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的直接的刺激哈。还有呢，有一个朋友就是两口子其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开朗，暑假让孩子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呢怎么样呢哈？天天打手机，打游戏，然后他爸妈说了，哎呦，给他所有的自由怎么感觉比上学还要累啊？因为持续不断的选择比按部就班的执行更累人。然后如果两个家庭出现不同的方式，暑假一结束呢，两个孩子的差距立刻就出现了哈。一个是精神涣散，开学半天都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呢电量满格，在新的学期当中轻松跟上老师的脚步，你看这不一样的哈。第二种就是大脑的懒人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去关掉了，真的，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呢哈，大脑如果说是长期被喂养的话，它呢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深度的懒人模式啊。等假期结束，你再让他去爬山、去看书、去记这个知识点啊，也很难了。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慢慢的这个退化，大脑肌肉会退化，所以说你要让他去重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还有人生差距呢，就是在暑假这条超车道当中去拉开。暑假很长，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去玩，但是呢最重要呢还是要学习，要看书，要去做笔记，要去写作文等等方式。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呢有些时候呢放任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远。夏天很舒服，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走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规划，父母再去审核，最终让两个月过得更加的愉快和快乐吧，好吧。

0: 厨房大冒险。
1: Fish gotta swim。夏天到了，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没有精神，没有胃口，或者是睡不醒的感觉呢？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东西呢，吹一下空调，然后胃疼或者是拉肚子，这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哪些能吃，哪些能做，哪些是不可以哈。夏天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啊，夏天应该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而且夏天的很多水果啊更多，然后呢瓜果也是很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时候，天气热嘛，他们爱长。但是身体可能会出现暑寒湿三邪的这个夹击，脾胃最容易出现问题了。天气很热的情况总是会出现暑邪，就是天热出汗很多，能量呢消耗也是很大的，脾如果这个时候在加班的时候呢，活就很重，所以呢就会过劳啊，人就会没劲儿或者是虚脱。那还有就是湿邪，夏天的雨水是很多，空气是很潮湿，我们毛孔是打开的，湿气是会往里跑，脾最讨厌就是湿了哈。如果说一旦被缠上，就会出现腹泻和拉肚子或者是没胃口的情况。还有就是到了寒，短裙空调、冷饮冰瓜、鱼生刺身等等情况，然后呢轻则会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只是会出现这个关节和湿邪沟通的勾结的风湿问题了。夏天呢其实有些习惯我们要改一改哈，有一些方式怎么去让它身体更好呢？首先来说一说，可能是冰镇饮料过多了，还有穿着这个衣服比如说是露腰啊或者炫富啊，男的是六块腹肌，然后女的可能是会穿比较短裙哈。还有就是把凉茶当水喝了，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在夏天煮一点什么菊花呀、金银花呀，这可以驱火哈，但是不能喝太多。空调猛吹整夜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吃主食。中医说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那就很难去继续供养了哈。还有顿顿生吃凉拌的，重口味吃不停，喝酒局不间断，因为特别夏天啤酒、小龙虾、烧烤就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吃一顿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另外长期熬夜晚睡也是很糟糕的。脾胃差的话人就是会出现胃口变差，饭后呢会肚胀，浑身没劲或者是精神萎靡，脸色发黄，手脚会冰凉，大便比较稀不正常，舌头胖大哈哈，然后呢齿痕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吃的对，七分饱，多温少寒，作息好是不熬夜，午睡半个小时，情绪得稳，心态稳啊，少大悲大喜的情况。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够快乐，同时也希望夏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棒棒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

0: 的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
6: 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
8: 着
5: 点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关于自律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父母的五个教育习惯很重要。虽然说天性和环境都会有影响，但是后天教育才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咱们做父母的教育习惯可是太重要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五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清晰而且一致的规则和界限哦。清晰规则让孩子知道了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然后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帮助他们学习自我控制。具体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和孩子呢一起去讨论一些家庭规则，规矩呢要制定，要权衡，要具体到哪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钟睡觉，这个玩具要收拾好啊，避免模糊不清的指令。同时呢，父母双方呢要对规则保持一致，规则的这个前后性要一致，然后避免随意改变或者是放宽规则。不只是要告诉孩子不能这么做，更要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哈。自律的核心是责任感，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后果，同时呢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呢逐渐学会自我约束。怎么去做啊？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一些家庭任务或者是责任，比如说自己呢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房间啊，收拾餐具啊，或者喂养宠物等等，让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以身作则啊，示范自律。孩子天生就是模仿者，他们是会观察同时学习父母的行为模式，所以模仿很重要。具体做法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不熬夜，让孩子看到父母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还有就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起码的一个事情吧。要么你不做，要么你说了做了就得责任重大，把他事情做好，对吧？第四个是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好多次哦。具体做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他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吃，而不是说我想要就马上有这种方式哈。当孩子呢成功延迟满足的时候，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满足的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积极沟通和情绪引导，这点很重要的。具体做法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况，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命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是像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同时引导他们用恰当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漫长的持续过程，要我们做父母的耐心。刚刚所说的五个教育方式呢，其实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相互关联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活习惯呢融入到我们所说的自律呀等等方式当中，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培养出自律的品格和品德。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各位可以试一试吧，让孩子变得更加快乐，或者是变得更加的聪明，或者是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则等方式。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跟他有引导，每一次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我想你是孩子同样也一样的哈。好，我们这时候呢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呢，我们时事柔妹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吧。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常规的课后直播间。当我们想象力遇上了代码，创意才是 AI 时代的专属超能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期的课后直播间，说的是关于超能力的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2: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我们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国雨安。
2: 怎么了雨安，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3: 老师，我有点难过。
2: 为什么？
3: 我们班小明用 AI 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老师还表扬他了。哼，又不是他自己画的，是机器人帮他画的。我感觉我的画板都快要失业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雨安你知道吗， AI 可以模仿画风，可以画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啊，他画不出你心里那个完美的故事。你想想上次你画的那一幅妈妈的背影为什么用暖暖的黄色呢？
3: 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刚刚照在她的身上，我感觉特别温暖。
2: 你看，这就是 AI 没有的东西，情感。 AI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思念，它只能根据指令去画画。但是呢，在你笔下每一笔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心里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在这个 AI 随时能生成图片的时代，你独一无二的想法才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3: 是真的吗？那我以后要画更多自己想的故事，不光是好看，还要有心在里面。
2: 没错，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会用 AI 的人，而是不会提问、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们呐，要做那个给 AI 下指令的魔法师，而不是被 AI 替代的普通人。
3: 哇，那我以后要去做一个创意魔法师，谢谢我们老师。
2: 拥抱 AI， 但永远别忘了你心中的创造力。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的部分依旧提醒各位，晴雨伞要带上，不定时的降雨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出行。那温度呢，依旧保持在这种30度上下的高温，很湿热哈。然后是西南风，风是那种很闷的、很烫的、很热。

也提醒一下，就是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天公赛会哈，这个油价哎还不错，大家就是加完油之后发现哎感觉呢就开小了呀，这两天可以去加加油了。就因为这种不太确定啊，就是能少一点是一点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哇真的赶紧的撒撒气啊。这个暑假就发现好像大家的这个旅行方式在变化，因为其实往年每年吧寒暑假尤其是暑假因为时间比较长都是很多人计划远行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那前几年都在热衷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比如说你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再赶去下一站，这三天跑完两座城，一天走出三万步，就你朋友圈的九宫格都是准时营业的，看起来满满当当，回家之后却只剩腿酸困倦和下一句啊，我真不想这么晚了。那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却好像没有真正休息过，于是我看到今年慢冲旅行开始成为了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和景区挪向了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塞满攻略的时间表，也没有那句叫来都来了的这种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和景区，大家伙儿好像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好一点，生活气息浓一点的地方哈。那分享怎么在不知名小城睡到中午，或者说哎我在这个地方穷游啊，我花个10块钱啊，从一顿特色早餐开始，然后评论区也是各种哎被治愈的年轻人哈，一天下来就是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比起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好像那种感觉才像是有休息到，所以现在慢冲旅行就很流行很火，因为它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又足够松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亦或者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慢冲旅行真的更像给生活按下暂停键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你是更想来一场特种兵旅游还是慢冲旅行呢？你觉得哪一座宝藏小城更适合慢冲旅行？可以来告诉我们哈。

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顺带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嗯，刚刚不是提到这种慢冲旅行吗？那慢冲旅行其实对于一些像喜欢节奏慢一点、喜欢松弛一点的人是很友好的，因为人在忙碌生活里待久了，其实就是你有的时候连休息都会有一种负罪感，哈，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任务似的。假期连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消耗。慢冲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就是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咱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这种旅行对批人格外的友好，哈，我们都说批人 J 人，哈，那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地的啊。这个时候就是有人要说批人是啥，那个 J 人又是啥，它是一种性格特征的描述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那 J 人是属于那种，计划人啊，因为反正这几年这 MBTI 就是也算是一种社交暗号，人家就看说，哎，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哈、啊，这个什么 INPF、INPJ、什么 ISFJ， 就是各种的。那现在大家都会问说，哎，你是 J 人还是 P 人 ？J 人是属于判断型的，就是他比较有计划、有条理啊，目的性比较强、有序哈、啊。那 P 人就是感知型的，就是比较随性，他属于好奇心强、适应能力强、喜欢变化，就是一个比较随心随性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刚刚说慢冲旅行就真的是简直是批人友好型，很舒服，不带任何目的，你也不用提前做攻略，也不用精准到说，哎，我这个阶段去哪儿，那个阶段会错过什么，或者少去一个地方会不会吃亏，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那一天最惊喜的意外了。就旅行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热门景点去证明说我来过，也不用被日程表绑架出行方式，就是让人很放松很松弛，更能让人感受到这种那种小城的神仙物价啊。那有的时候在小城市大城市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吃漂亮饭的钱真的已经足够在小城很舒服的吃上一整天，这钱花的也没那么压力啊，体验反而更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特色小城很有自己的生活机理，它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网红打卡点啊、网红小吃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好像都很平常，然后让旅行会更多真实感，慢下来去体验真正的在地文化啊，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打动人哈。那包括已经不再拘泥于说我必须要在这边出片了哈，就很朴素的状态。以前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真的很痛快，痛苦，就是痛快且痛苦。但凡不是精力极度旺盛，我觉得到了某个时间点真的是接受不来，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跟大家聊这种慢冲旅行，也希望它流行起来之后是一种重新出发、重新看风景，意义远大于我们只为了出片或者为了放假而放假哈。

小龟说了，他说前几天自己一个人一个背包从重庆一路去到三峡，坐船到湖北，到一个县停一天，一路下认识了好多人，相当充实。哦，你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之前也有流行过一个阶段，就是一路畅游，比如说我自驾嘛，我自驾，然后我以一个目的地为最终点，然后沿途我经过很多个地方，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在某个阶段就去到那个地方，但是我就是走走停停，开开停停，然后满逛满玩满停满靠近那个地方，是这样子哈。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非常多的同行的驴友，也是一些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嗯，幻影说了，山西大同可以推荐大家去，物价很低，一碗面条管够，夜色古城墙骑行一圈也能治愈你三年不焦虑。怎么会有这个数据呢？三年不焦虑，你是不是实验过呀？真的三年没有焦虑过吗？就不管是 J 人和 P 人，我觉得大家彼此都可以融入到对方的那种旅行方式试试看，也许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终极目的旅行就是让松弛的，那快的松弛和慢的松弛，它只要是松弛，我觉得都不外乎不拘泥于什么形式了哈。还有包括大家在选择出行的搭子的时候也是，也会觉得说，哎呀，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我不想跟他这样的人玩，你可以先试试看再说。如果真正尝试出去，也有 J 人不服 J 人的呀，也有 P 人一起感受压力很大的呀，所以我感觉这种真的不好讲啊。慢城市的生活其实我还是就是挺推荐我们实施的，我感觉我们实施这座小城真的是蛮好的哈，去哪都不远，然后在这边啥都能吃到，整个节奏也特别的舒适啊，堵也不算是堵到哪里，我们虽然红绿灯多，但我们车少啊，是不是？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地方堵上半个小时那种，真的不会，我们停红绿灯真的是挺焦躁的，但是点和点距离都不远，是真的这样子啊。

现在大家玩手机玩得很溜，用 AI 也用得很溜啊，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对于 AI 给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我们还是要冷静和理性啊。前不久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因为轻信 AI 识别无毒之后，一家三口吃下剧毒蘑菇，这个男孩生死抢救了8天呢、啊。他们是一家人去山上玩，采摘了一些外形酷似这个鸡冬菌的野生菌菇，那为了避免风险，家人就特意借助 AI 识别的工具啊，在得知说哎这东西无毒，他们就吃了啊，没想到相继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就是一直到他妈那天用盐水给这小男孩催吐，症状有所缓解。再后来次日凌晨，这三人还没有想说严重性呢，又再一次出现了呕吐的症状，去到医院治疗。入院之后，这小男孩特别严重啊，因为他吃到的是鹅高毒肽剧毒蘑菇啊，然后也是到了很凶险的四型级的这个危重症的一个状态了，相继引发了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还有胸腹水等多重并发症，生命也是一度陷入到了垂危。在住院治疗8天之后，顺利康复回家哈、啊。所以说，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呢、啊，咱们就是敬畏自然，远离野生的菌类啊。那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要多了解，不要太盲目啊，就觉得说，哎 ，AI 说啥好像都对的啊。包括啊，你说这种有毒的，你以为高温就能杀死吗？不会的，高温油炸、晒干搭配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而且简单从外观或者偏方或者简易的工具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辨别它的毒性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吃啊，不擦这等哦，真的强强药啊，是怎么回事？

I'm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ause it. 木子李说了，旅游本来就是放松心情，体验慢节奏的生活。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做任务打卡式的，不是真的在旅游。可是真的有人喜欢这种方式哎？那你要怎么去定义旅游？我觉得还是从个人来角度。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快乐，你有体验到，那我觉得可以了。不是说你慢冲就很怎么样，你特种兵就不怎么样。我感觉真的，就好像有人觉得说学习好痛苦啊，好辛苦。那有人他就是乐在其中啊，你怎么说？对吧？

林深不知处说，一首歌一张椅子，可以是溪边，也可以是微风口，闭上眼睛就是旅行。嗯，好美好，通过文字也能感受到是很舒服的状态。还有人说了，大理适合慢冲，我挺同意的，但是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超长线的一个地方，就你今天去大理，然后去云南，去那个什么丽江，再去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普洱或者其他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它可以去很多很多天。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三天的，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因为你光坐车已经要坐很久了哈。再来，洋葱说，我很想要骑着我的摩托车环游中国，也不是不行哈、现在不是有很多博主在做这个事吗哈、再来，有朋友说了，个人喜欢就好，什么样子的都行。对对对，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最重要的是舒服，因为其实阶段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这个阶段喜欢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然后你下一个阶段又喜欢另外一种了，还真是不一定，还是人是会变的啊。互动话题随时参与进来，大家都可以赶来跟我们一起了解，也说一说近期有什么旅行规划哈。

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想到要出门旅行就很开心，可是当真正的进入到旅行的状态就很忧心，旅行结束的时候呢又很伤心。哎，我觉得你这种状态说的还蛮实在的，就是你还没去的时候你就很期待，然后你去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哎挺辛苦的，因为说实话旅行它要很早起来，然后没有办法真的很实现说睡到中午，因为你睡到中午感觉半天就没了，你又于心不忍，对不对？那结束回来就因为已经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就觉得很疲惫嘛。DZW 说了，推荐大家可以去婺源慢时光旅行，早早走进当地市场，市井菜市场满地都是地道的江西风味小吃，还有农户自家摘的新鲜蔬果，盛名在外的婺源，褪去网红喧嚣，满是安逸治愈的小城烟火，慢悠悠感受烟火人间，惬意又自在。

先生说了，不久前在某地旅游暴走三万步之后，就再也不想特种兵旅游。讲真的，我唯一有暴走三万步过，只有去普陀山祈福的时候才有这件事情，不然我真的没有到某一个地方暴走。因为说实话，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珍惜旅游时间的人，但是呢，那种睡到中午我确实也没干过，我都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就比如说八九点啊，然后能出门的时候就九点多这样子，能够吃个当地的早餐，然后再去慢慢的一晃。就我既不算是特种兵式旅游，也并不算是慢充旅行，我介于这两者之间吧，哈。然后主要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要找一个跟你同频的搭子，如果他也这样想就 OK。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喜欢特种兵，然后你又那边慢悠悠的，其实真的两个人很容易吵架。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慢充式的，你又特别特种兵拉着他，其实也都会很累。所以说最好的就是大家不要彼此勉强，找个合适同频的搭子真的比什么都要重要。好的，那大家这个互动话题还是可以依旧继续参与进来哈，想说什么想分享什么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呜呜呜啊啊，听听，哇啦哇啦，冰冰。
8: All right。

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神奇哦，我发现就是最近热搜上的一些话题和词条，真的有一种就是让人有点小焦虑的状态啊，什么就是千万不要干嘛，怎么怎么样又怎么。

怎么了？就有一种好像误入家族群的感觉。所以啊，说实话，生活还是要给自己，自己还是要给生活创造一些乐趣啊，不能一直看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那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来把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搜罗，让大家有一种喜闻乐见又乐于参与的感受。最近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世界杯4-1决赛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啊，就是说马上要在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一的比赛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从2950美元降到了将近1200美元。那这之前美国队没能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在西雅图以1-4负于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则是以1-0击败了葡萄牙队，结束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 C 罗的世界杯生涯，也让洛杉矶的四分之一决赛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明星效应。那如果说美国队和葡萄牙队交锋，这场比赛的门票价格可能真的是会高很多。还有就是数据显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三天下降了50.4%。这个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经飙升到了49415张，相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这一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随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发送任何的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啊。哈，好久没有听卢广仲的歌曲了，一首来自电视剧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哈，它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

名字啊，会觉得有疑问，但是说实话，接受度本来就很两极化哈，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很怕，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今天给大家分享榴莲糖水，榴莲绝对是一半人爱的不行，一半人一口都不吃的水果。即便有一半人不爱吃，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大榴莲消费市场。我们中国人有多爱吃榴莲呢？就据说啊，去年光是鲜榴莲，我国进口量就高达186.8万吨，相当于每天进口5000多吨呢。我呢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型的。然后我身边有那种真的非常爱的，然后各种品种，什么主角雷公啊 XO Super 10101葫芦，这种各种品种他都非常懂的哈，我是真的看不懂。但是这道菜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都说了，我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的，我既不是特别讨厌它，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吃到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哈。椰汁西米，然后这个加那个流氓糖水，合起来就是椰汁西米露流氓糖水，够长的这个名字哈。首先我们准备80克的鲜银耳，然后15克的冰糖，50克的西米，适当的椰浆，再准备2块猫山王榴莲，1个芒果。鲜银耳洗干净，撕成小块，下锅再加1升清水，小火煮个15分钟，加少许冰糖继续煮5分钟，晾凉冰一下更好吃。另外煮一锅足量的沸水，倒入50克的西米，中小火煮个15分钟，中途记得多搅拌，防止粘黏。等到西米中间剩下一个小白点的时候，过火继续焖5分钟，直到西米完全透明。焖好的西米用冰水过一遍，粒粒分明更 Q 弹，捞起来备用。碗底呢，再舀一勺西米，再加适量的银耳糖水，放上榴莲果肉、芒果肉，淋上一圈椰浆就可以了。哇，真的喜欢的人闻到这个味道会觉得简直太幸福了，可是不爱的人是真的要跑啊，因为榴莲是真的，就我们传统意义上是比它是属于臭的类型啊，那超胖胖超胖超啊。西米在这个环节和银耳就是混合在一起，晶莹剔透。那我可能爱吃芒果胜过爱吃榴莲，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芒果的类型，所以说这俩搭在一起属于我还挺愿意吃的，因为它榴莲的比重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调，如果你不是很爱吃，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比例嘛哈。那榴莲牛奶糖水可以说是榴莲奶昔了，很丝滑，奶香椰香榴莲香堆叠在一起非常的香，真的是绝了。很多人会怕浪费，就把榴莲盒拿去煮水包来吃，大家真的千万别试啊。煮好的榴莲它盒它质地太胶黏了，有点拉丝的香蕉的感觉，就是那个口感真是蛮恶的啊，不是像菠萝蜜盒那种好吃型的。我记得之前有就是看人家做过，那也是说那个口感就怪怪的。总之榴莲香与不香，好与不好，纯粹因人而异，但我们也允许有人真的不喜欢，有人很怕它，就像就是真的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哈。可以尝试啊，如果不是特别讨厌的话确实可以尝试。那包括接下去其实你看整个榴莲的产量啊，还有各种花样啊，比如说现在还有那种榴莲果肉冰激凌啊，榴莲月饼，榴莲之前还有榴莲粽呢啊。那包括这个煮法，像榴莲壳炖鸡也有人在做啊，芒果糯米饭啊也有人，就是榴莲和芒果搭配在一起，人家就管它叫流氓组合。

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有朋友在问说可不可以点歌啊，暂时不可以，但是你说说你想听什么，也许我真的会放。哎，一说可以点歌，哇，大家都来了，这节目真的不够用啊啊。可以留言哈，如果说这首歌曲的风格啊跟我们的节目适配的话，哎，指不定下一首听到的歌就是这一首哦。好了，接下来也提醒各位啊，我们路面上行驶的朋友们慢点开车。那关于一些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以实际地区实际的情况为准哈。总之我们这个随时保持的在线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中美小主持人丁楚涵。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注意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脑红啊，啊，酒窝底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洪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你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

0: 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Are you ready?
4: Yeah, try it.
3: Are you ready to groove?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0: 前。
1: 老爸，你有梦想吗？
2: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1: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3: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笑声。
3: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求名利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一集《血染的花儿》。
1: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是唐玄，今年85岁了，定喜花儿的传承人，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员，还是咱们定西文明故事会的讲述人。定西啊，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千百年来，这里诞生过无数壮怀激烈、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我们定西人民的幸福生活，正是昨天文明种子发芽开花的结果。我今天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1936年的9月。

0: 吧。
1: 是这，你先进去，我在外面放哨。
0: 好。乡亲们，乡亲们，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啊。
0: 红军啊，要离开岷县，到陕北去。
3: 嗯，红军要走了。
2: 要走了，
3: 走了。
0: 对，要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到抗日前线去。去打日本鬼子！
2: 哎呀，
4: 红军走了，我们的土地这还能保得住吗？
3: 对呀，这不是啊，
0: 当然能保住了。乡亲们，红军虽然走了，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还在呀。
2: 嗯，
0: 大家放心，我们会团结穷苦人，保护老百姓的，让家家户户都有地种，都有饭吃。
3: 好，
2: 这太好了，
5: 乡亲们。乡亲们
2: 啊，
5: 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要把红军去陕北的消息告诉更多的群众，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
2: 哎，对，
6: 这是咱们应该的。
0: 对对对，季大妈说的对啊。乡亲们，我们要在劳苦大众中广泛宣传红军北上的消息。
2: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的日子再难，也要积极筹集粮食送给红军呀。
2: 对呀、
6: 啊，红军是咱老百姓的敌人。
7: 是是，对不对？
8: 是。
9: 对，我们家是二十斤麦子。
10: 哎呦，我出十五斤包谷。
11: 哎呀，家有
12: 对，我们家出洋芋。
13: 哎呦，哎呦，
0: 我嘘，大家小点声。
5: 张先生，
0: 小点声。
5: 张先生，张先生，
0: 哎，
5: 红军战士大都是南方来的。很多人现在还穿着草鞋呢。
0: 嗯，
5: 我们妇救会啊，除了筹集粮食，还准备发动妇女姐妹们为大家做鞋子。
2: 对，
6: 好，咱们应该这样做。
0: 好，好，谢谢季大妈，谢谢乡亲们。
5: 应该的，应该的。
2: 对，
6: 应该的。
0: 乡亲们，我想说的是，我们既要发动先进户，带动群众自愿捐粮。也得发动积极分子，找土豪，还有财主们要。
2: 对，
0: 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5: 对呀，
6: 就要他们要。
0: 好，散会，大家分头去做准备吧。
2: 好，
6: 好，
7: 走走，
6: 咱们回去，
7: 回去再准备准备。
0: 好，好的，好的。记得吗？
5: 哎，
0: 来，
5: 啊，
0: 这粮食准备的咋样了？
5: 我正要给你汇报这件事儿呢。这第一批粮食和二百双鞋子都准备好了，也都装进棺材里了。
0: 好，
5: 就等着天一亮，马玉梅会带领咱们乡亲们扮成送葬的队伍出发。
0: 嗯，好。嘿，大妈
5: 啊，
0: 明天中午十二点，县大队会在三十里铺的三岔口接应。
5: 哦，
0: 党小组决定，趁着明天县城逢集，要组织力量。散发传单，
5: 散发传单，
0: 对，
5: 散发传单。成，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妇救会。
0: 好。哎，大妈，
5: 哎，
0: 你看，哎，这是上面连夜加班油印的300份传单。
5: 哦，就这些吗？
0: 对，告诉姐妹们，
5: 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咱们的暗号是“千里雪，尽开颜”。
5: 千里雪尽开颜，千里雪尽开颜，好，好，好，记好了，记好了。
0: 大妈，明天呀，我也参加发传单的行动。
5: 你也去？
0: 嗯，
5: 太好了。上印的是，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8: 对，
11: 红军万岁！
5: 是。
13: 给我一张，好，大家不要乱，不要乱，都有，都有，给，老乡，
14: 给。弟兄们，
15: 队长，
14: 抓工匪！
16: 走了共产党，小心老子抓你顶账！
5: 张主席，张主席，快走！
13: 大妈，别慌，大妈别慌，你和姐妹们往西南那个巷子跑，我往东掩护大家，快撤！
5: 张主席，你先走！
13: 别啰嗦了，快撤啊！
17: 队长，
13: 白干，白狗子，
5: 走！
13: 爷爷在这儿呢，快抓爷爷！
18: 走，
13: 来呀！爷爷在这儿呢，爷爷在这儿呢。
16: 停止射击！
17: 停止射击！
16: 共匪中弹了，他妈的给老子抓活的！
13: 放开我！放开！
17: 他让我抓
13: 你！是哪一狗子？
16: 别动！
13: 反动派！
16: 别动！他妈再嚷嚷，老子让你们陪他上路！
17: 都让开，
19: 张先生呀！
20: 张先生，
19: 这真是个好人呀！啥钱？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
16: 谢谢，谢谢乡亲们来送我。
13: 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大家要记住，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咱们穷苦人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
16: 你他妈给我住嘴！
13: 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16: 闭嘴！妈的，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19: 不要打人！
17: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都是他活腻歪了是吧？退后！退后！
16: 退后！
5: 让开！让开！都让开！
16: 你个老婆子，往后退！
5: 让开你！
16: 你再往前，老子开枪了！
5: 我来送我儿子。
16: 大妈，
5: 谁拦着我？我就和他谁拼了！我
16: 啥？你来送儿子？
5: 咋的？
16: 好啊，老婆子，你今儿啊好好劝劝你儿子。只要他写份悔过书，并签字画押，声明从此跟共匪一刀两断，你儿子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啊？嘿，反动派，让老子当叛徒，做梦去吧！
13: 你他妈的还嘴硬！
21: 不要打人！不要打人！
22: 怎么又打人了？
5: 都让开！都让开！别影响我们娘俩说话。
16: 你他妈个老不死的！
5: 你
16: 好好劝劝你儿子，就给你五分钟，就五分钟。他妈！
5: 安全脱险了，送葬的队伍把咱的物资也安全地交到了咱们人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16: 好，
5: 张主席呀，你给咱劳苦大众当主席，带领穷人和这帮王八蛋斗，这妈呀，有你这样的儿子，这真心的高兴啊。放心，张主席，你的儿子有我。
16: 大妈。
5: 哎，
16: 不，妈，这成儿交给你，我放心了。
5: 你放心吧。
13: 在嘀咕啥呢？
16: 你
13: 死老婆子，你是不是也活够了？快滚！哎，住手！
5: 孩子，孩子。
13: 乡亲们，
19: 乡亲们，以前你们都叫我张先生，现在我告诉大家，我是共产党川西区苏维埃的主席。
8: 他妈的土匪！
19: 乡亲们，乡亲们，
13: 大家要团结起来，和这国民党反动派斗到底，斗到底！
8: 他妈的，太他妈死硬了！
19: 乡亲们，我给大家唱段花儿吧。
9: 好，孩子，
19: 听这声，
9: 唱，
19: 不准唱，
9: 唱，
19: 不准唱，花儿。

下边的故事啊，发生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那一天啊，我和张成所在的队伍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啊，一个连只回来了8个人。

0: 成，你醒醒，兄弟！啊，你睁开眼，看看，看看，
1: 唐玄哥，唐玄哥，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我刚才扔的那个手榴弹，扔的还准吗？
0: 准，特别准。
1: 好，
0: 你这一下。扎趴下三个鬼子啊！
1: 三个鬼子，够了，够了，哥，我可能不行了，
0: 兄弟，
1: 有机会一定要把我和我爸埋在一起，我没有给我爸丢人啊，老张家没有孬种。
0: 兄弟，兄弟，你放心，你和张主任的小鬼子，来吧，你来吧。

张成兄弟啊，妈妈又来看你了。平时呢，你和张才主席你打啊，在一块儿呢。哎，我年纪大了，腿脚呢也不灵便了，不能天天来陪你了。可别埋怨老哥哥呀，现在啊，只能让咱们的孙子提个手。

0: 年守护大家了。
1: 爷爷，把扫把给我吧。
0: 啊，
1: 爷爷，来，您先坐这儿歇歇啊，让我来打扫吧。
0: 玉凤，
1: 哎，
0: 陵园里241名烈士的名字都记下了吗？
1: 记下了，爷爷。您看，这儿右手第一排第一个是我的祖爷爷张才，这儿第二个是吉秀花老奶奶，她在1943年被马匪杀害了，哦，是岷县响水湾的人。还有这儿，左手第三排是李勇敢，临洮莲二湾人。
0: 不错不错，哎呀，没给你爷爷丢脸啊。
1: 哪能啊，爷爷，我呀和您一样，这心里都一直记挂着这些烈士呢。
0: 啊，好好，孩子，去拿毛巾啊，把别的墓碑啊都擦擦，我呢陪你张成爷爷说说话。
1: 哎，好的，那您先在这儿坐着啊。哎，爷爷，您可别太激动了啊。

张成兄弟啊，这被救啊，老哥哥敬你了。那年啊，我从朝鲜一回来，就给组织上提要求，来给张财树击打麻啊，还有你们守墓了。兄弟啊，回国后我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那年你结婚三天就跟部队走了，你媳妇十月怀胎，生孩子时也走了。我怕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受白眼，就收养了他，让他随了我的心。告诉你啊，兄弟，咱们的儿子唐卫国是好样的，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负伤回来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咱们俩的孙子叫玉峰，大学毕业就放弃了好的前程，也来这里守墓了。哎呀，这也算是后继有人呐。兄弟啊，老哥哥再给你说个好消息，省里边呢给咱们村子的文明实践示范基地挂牌了啊，村子里建起了篮球场、健身广场、爱心食堂、还有农家书。哎呀，这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你原来住的老屋，做了村史馆，馆里边呢还有你的光辉形象呢。哎呀，可惜呀、啊，照片发黄了。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一集《血染的花儿》。参加演播的有气功、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生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锡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二集《老刘家的传家宝》。

0: 哥几个啊，咱是红黑榜出来了，
1: 哟，出来，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
2: 来了！
0: 哎，写的啥？咱先看看这个红榜啊，哎，孝老爱亲模范，王桂花，
2: 哎，不错，
0: 助人为乐模范，丁爱国，嗯，最美家庭模范，马武军，
2: 哎呦，不错，
3: 评的不错，
2: 就是，
3: 哎呀，哎，汤明，这，你别只看红榜呀，咱这看看黑榜上有谁。哎，
2: 就是看看黑榜。
3: 哎，对，
0: 哎呀，这黑榜还不就是刘二狗、马七娃那几个货吗？哎，你们说说，这又扯到老刘家了，这硬是把刘家几十年的门风都给坏了呀。哎，
3: 这谁说不是啊？咱这村里建设红黑榜是为了倡导文明，这改掉坏毛病，这没想到刘二狗成了黑榜专业户了。
0: 哥几个啊，咱走到道德银行兑换商品去。啊，
2: 走，
0: 我家呀正好缺一个电饭煲。
2: 行行行，走，哎，走走走。
3: 哎，别别，你那点积分够不够用啊？
0: 哎呀，这差不了多少，要是积分不够，哎，我就把村里那个爱心食堂的做饭的和无保户王红兵的洗衣我全都给包了。
3: 哎呀，这行，这也算我一个。
2: 哎，行行行行，你俩行了啊，这我还盼着上红榜呢，这积分不能都让你俩都挣光了吧。
0: 嗨呀，叫我说呀，挣积分就是个奖励，关键呀是咱做好事儿心里舒坦。
3: 哎呀，那是嘛，
0: 不像是有些人呀整天就知道赌赌赌，这赌败家了不说，我看呀非要把媳妇儿给赌出去喽。
2: 是不是啊？哎呀。

0: 条狗来了。哎呀，那来就来呗，他要是怕人说呀，就不会成为黑榜霸主了。
1: 说的是，
2: 哎，就是，
0: 咱们呀，这可是红榜上有名的人。
2: 哎，就是。
3: 你们这在干啥呢？
2: 哎呦，二狗来了，你这是又要去那个城边边上偷开的那个棋牌室打牌去吧？哎
3: ，昨晚上输了几百块钱，今儿再去碰碰手气。
0: 哎呀，二狗呀，这打牌本身就不好，这赌钱更不好了。咱们双岔村的人可不行这个，
4: 赶紧去死。
3: 马德敏，你咸吃萝卜淡操心啊。我跟你们说啊，嘴都把严点啊，要是谁透露了我的行踪，你们给我小心着。
1: 哎，你这不耍无赖呢吗？你
0: 就是
1: 这劝你做个好人还错了。
2: 就是
1: 二狗，我跟你说，咱村正创建省级文明村，这时候再胡整拉村里的后腿，这小心李支书收拾你。
2: 收拾
3: 李支书？我才不怕他嘞，你们不都叫我黑榜霸主吗？行，那我就再把这黑榜霸占几个月。
0: 哎，看看你这小子，
5: 走了。哎呀，就是不管咋也得赚一把回来。走喽。
2: 你看，没不听说呀，你看这人。哎呀，
0: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呀。
2: 就是。
0: 哎呀，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告诉李支书去。哎
2: 呀，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二饼自摸胡了。
7: 哎呀，你这个手气太好了。
6: 二哥，赶紧掏钱掏钱。哎，掏钱吗？
0: 我掏啥？
6: 哎，你还欠我800嘞，不能再欠了。
0: 哎呀，
6: 赶紧给钱。
0: 看在牌友的份上，你让我再签一次咋？
6: 哎呀，二哥，牌场有牌场的规矩呢，愿赌服输。
7: 就是的，
6: 赶紧给钱。
7: 你愿赌服输，你要没钱就把你媳妇儿押出去。哎，
6: 这也是个，
0: 你还有没有人性？
7: 爹啊，
6: 再胡说，
0: 我揍你！我
6: 哎，咋了？你还欠钱呢吗？
0: 我
8: 李二狗、王小五，你们又跑到这里来，是不是想去派出所？
9: 李支书，
10: 你咋来了？
0: 对呀，
9: 支书，你咋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4: 是支书，
8: 你给我站直了！
4: 哎。
8: 站好了说话。
4: 哎，
8: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二狗，
0: 哎，
8: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走，去派出所。
0: 别，
8: 走啊！哎呀，
0: 别
8: 走，
0: 行行好啊，支书，我们就是小打小闹。
8: 对，
11: 李书记，我就是给他们倒个茶，端个水，我没参与啊，没参与啊。
0: 我们就是
8: 也好不到哪儿去。哎。你们看看看看，地下室紧闭门窗，乌烟瘴气，像个什么样？哎
4: 呀，书记，别生气嘛。
8: 这次轻易饶不了你们。不行，跟我去派出所。
11: 别，您就饶下我们这只回子啊，下次再也不敢了。
6: 不敢了不敢了，饶一下子，饶一下子，
8: 再也不敢了。你们这是给全村抹黑呀。啊，这事儿不能轻易算了。刘二狗，
0: 哎，
8: 走到你媳妇儿那去，我看你这脸还要不要。
0: 别，支书，哎，你别拉我，哎，我跟你走，跟你走。
4: 李叔啊，我这是一个月都没打牌了，我再也不赌了，我发誓。
0: 李叔，
8: 发誓管用吗？啊，这个月你发了几次誓？真佩服你了啊！刘家咋出事你这么个货？
0: 我错了，支书，我错了，我再也不赌了，支书，真的，我如果再赌，你就剁了我这五个手指头！
8: 别，你还是当着你媳妇的面剁吧！
0: 别，
8: 走啊！
0: 别，
7: 支持你媳妇去！
0: 别呀，支书，走。
8: 说，二狗。

0: 给你媳妇儿说。
1: 别，是说。
0: 说呀！
1: 我
0: 平时那么高腔大调的，这会儿哑巴了啊？
1: 支书，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2: 别媳妇儿媳妇儿的叫。刘二狗，我告诉你，今天李支书在这儿，我支书，你也别劝我，我今天就给他两个字：离婚。
1: 啊！别呀，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
0: 刘二狗啊，刘二狗，是剁指头还是要媳妇儿？你快表个态！
1: 要媳妇儿，要媳妇儿！我，哎，媳妇儿，来啊！你剁，你剁！我刘二狗要是眨巴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刘家的男人。
2: 刘二狗，你还有脸说呀？你就不能混出个人样吗？啊！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是相中了你们刘家的好门风。你现在走到哪儿，让人到处戳你的脊梁骨，我早就没脸了。
1: 媳妇儿，你别哭啊！
2: 你别碰我！你那双狗爪子我还嫌脏呢。这个婚，我是离定了。
1: 别呀，媳妇儿，别呀。小娟儿，我也不想啊，你就知道我没知识没技术，这看到别人谁都比咱过得好，我这心里也闷得慌，我就想赌一回赚一把。好，我的媳妇儿啊，你就再饶我一次啊，如果你真的嫌弃我，我就外出打工，有的是力气，不怕吃苦，啊！媳妇儿，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媳妇儿，啊！
0: 好，好，二狗，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是，媳妇儿，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啊！你叫我干啥都行，好不好？媳妇儿，别跟我离婚，啊！
2: 我才不信你呢。狗改不了吃屎，
1: 媳妇儿，哎，支书，支书，我求你了，你帮我劝劝小娟好不好？支书啊，
0: 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哎，起来起来起来，小娟儿，你消一下气，看二狗这次是真心的想改，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1: 是是是，啊。
2: 李支书，
0: 你就给我一次面子吧，啊！再饶他最后一回。要是他再不改，就是让人抬，也要把他抬到民政局，帮你离婚。
1: 对对对，啊！李支书说着对着呢，媳妇儿，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啊！
0: 一定改就好。刘二狗，
1: 哎，
0: 只要你真心改掉坏毛病，你也不用外出打工，我帮你。
1: 咋帮？
0: 这个周末，省农科院的万教授来村里，让他教你学两手。
1: 啊，真的？
0: 咋的？
1: 我能行吗？
0: 要打退堂鼓？
1: 没有没有，我是怕干不成，让人看扁我。
0: 看看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哎，还能干成什么事？
1: 哎，
0: 再这样下去啊！才是真对不起你打你爷。
2: 就是你呀，真应该向咱爸咱爷好好的学习学习，咱老刘家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1: 是，媳妇儿说的对，放心吧，媳妇儿，
2: 嗯，
1: 我一定给老刘家争口气，给你争气啊。
0: 嗯，二狗，
1: 哎，
0: 你不是一直想亲口讲你们刘家的故事吗？
1: 是，
0: 只要你能跟着万教授学点本事，把农活务好，我还会安排你到村史馆当讲解员。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0: 嗯，
1: 这次我不但要改，还要让所有人都看着我刘文和是咋个从黑榜霸主变成红榜霸主的。

0: 清早的你跑到地里干啥了？这会儿你不是应该在棋牌室吗？
1: 去去去去去，少拿老眼光看人，我的手早洗干净
2: 了。呵，二狗，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3: 告诉你们啊，省农科院的万教授一会儿就来我地里指导。你们别在这二狗二狗的叫，我有大名儿，叫刘文和。记住了没？
0: 好，好，好，好，好，刘文和。一会儿万教授来了，我就叫你刘文和，把你抬举一下。
3: 你们有啥要问的问题啊？都给我说啊，我等会儿替你们去问万教授。
0: 哎，看把你嘚瑟的，那黄芪的事儿能问吗？
3: 能问啊。
0: 那杨玉的事儿也能问吗？
3: 都能问，人家万教授是大专家，关键是人家看中我，手把手教我种当归。哦，
1: 哎，快看，万教授来了。哎，
2: 哦，哎，万教授，
1: 万教授，
0: 哎，万教授，哎，
1: 万教授，
4: 刘文和呀，哎，哎，哎。你这当归种的怎么样啊？
3: 这都按照您教的办着呢。啊，这每亩施入腐熟旧肥2500公斤，这建苗定苗也都做了。
4: 嗯，好啊。这个追肥啊，可要注意点啊。哎，当归幼苗期不可施用过多的氮肥，以免生长过旺造成早抽苔。
3: 哦，哎，这样。
4: 在生长期和后期啊，可以每公斤氮肥适当增加2000公斤的人畜粪水、抗灰或者堆肥。
3: 哦，对对对，
2: 2000公斤，
3: 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而且你看也是按照您教的一步一步做的。
4: 嗯，
3: 您看您看，我这当归长得多壮实。嗯，
0: 是不是？
4: 是，哎，还真不错啊。刘文和啊，
3: 哎，
4: 我问你啊，这个当归生长后期最怕什么？
3: 后期肥力跟不上。
4: 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3: 啊。
4: 这个当归生长后期最怕的是田里有积水。
2: 积水？
4: 哎，为什么当归田要挖好排水沟？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哦，
4: 一旦当归田有了积水啊，当归就很容易发生烂根现象。
2: 哦，可能发生。
3: 哎，坏了
2: 啊！
3: 我这水浇多了。
2: 哎呦，这
0: 我家也是才浇过水，
3: 这咋办？这咋才能补救呢？
2: 对啊，这怎么办啊？哎，
4: 别急别急，文和，
3: 哎，
4: 现在赶紧排水啊。
3: 好
4: 啊，你一定要记住，再不敢过多的给当归苗浇水了，不然会减产的
3: 啊。
4: 哎，咱们定西啊，不光有当归之乡，也有马铃薯之乡、党参之乡、黄芪之乡。嗯，这些药材和经济作物啊，都需要有技术
3: 啊，
4: 都要有技术才能提高产量。你多学学栽培技术、田间管理。
3: 哎，
4: 反复琢磨才能学精学透。
3: 哎，
4: 千万不敢一知半解呀。
3: 好，我都记住了，万教授。
4: 嗯，文和啊，
3: 哎，
4: 我不能总是来村里头，你呢先跟我学，然后再把技术教给大家。
3: 哎，
4: 让大家伙都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收入。
3: 哎呀，这好啊。万教授，
4: 嗯，
3: 我一定跟着您好好学习，争取把我家的传家宝接回来。
4: 哎，哦，怎么还和传家宝扯上关系了？
0: 哎，万教授，这个我知道。
4: 哦，
0: 二狗啊，
2: 哎，
0: 不不不，刘文和家的传家宝是一顶安全帽，
4: 嗯，
0: 是他爷爷修渠的时候留下的。
3: 是
4: 什么？修渠？
3: 嗯，
4: 那是不是引陶工程啊？
0: 是啊，是啊，
3: 就是引陶工程。
4: 哦，真巧啊！1958年啊，我师父就是引陶工程项目的顾问
3: 啊。
4: 嗯，我听他说，当时有一个叫刘开渠的人，
3: 哎，
4: 就牺牲在工地上了。
0: 是啊，是啊。哎呀，
4: 那可真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啊。

0: 开去！
1: 怎么办呢？
0: 开去！
1: 快救人！救人啊！快救人！
2: 开去！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医生，医生，
1: 来，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开去！刘哥，都怨我呀！你从天水已经三天了，你只替我受的伤啊，刘哥！医生，医生，快看看刘哥他咋样了？
3: 来不及了，我们尽力了。
4: 这，
5: 哎呀，刘哥，
4: 看看，
2: 开始，
4: 刘哥，
2: 开始，
4: 开
2: 始，快
4: 呀，刘哥，
3: 盼水兄弟呀，水，水，是我们定西人的命根子，一定。要把印头攻城完成。
2: 刘哥，海开群，你放心，
3: 我把这顶安全帽，叫。

0: 刘文和，你怎么哭了？
1: 万教授，刘开渠就是我爷爷。
0: 啊？你是刘叔的孙子？
2: 是的，是的。
0: 啊、哦！哎，这我还真没想到啊。这个引陶工程啊，是咱们定西人的圆梦工程。把陶河水引到陇中一带来，是甘肃人几十年的梦想啊。
2: 嗯，
0: 文和，那顶安全帽还在吗？
1: 在呢，就在村史馆里。
0: 哦，
1: 我爷牺牲20年之后，我打就戴上爷爷传下来的安全帽，也来到坝上。当时为了保住溃坝，就再也没回来。
0: 啊！哎呀，你爷你达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那顶安全帽应该交给你保管，怎么会在村史馆呢？
2: 哎，这还不是因为以前文和不争气，整天就知道赌赌赌，媳妇一气之下把安全帽交到了村里，现在和引陶工程留下的老物件存在一起。
0: 哦，是这样的。
1: 引陶工程让咱定西人还有甘肃大部分人都吃上了甘甜的陶河水，现在这工程都已经到3期了。
0: 文和，
1: 哎，
0: 引陶工程要想早日完成还得一段时间呢。
1: 嗯，
0: 这个陶河水引过来啊，定西的相关产业就都起来了。
1: 嗯，
0: 这样你跟着我扎扎实实的学一段时间啊，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太好了，谢谢您万教授，我一定不给我爷我达丢脸。
2: 有志气，
3: 好样的。
0: 好啊。
2: 哎，都来看呐，新一期的红黑榜公布了。
4: 哎呦，这有啥看的呀，还不都是老样子吗？
2: 哎，不一样，不一样了。这回啊，李二狗上了红榜，还用了大名刘文和。
4: 哎呀，你可真是少见多怪。
2: 嗯，
4: 那刘文和都已经连续3个月上红榜了。
2: 是啊，
4: 他这个黑榜钉子户呀，早都变成红榜霸主了。人家呀，现在可是万教授一手带出来的新农民。
2: 嗯，
4: 哎，像这个当归、党参、黄芪，那指导的头头是道。就前些日子，李支书还表扬刘文和呢。
2: 这文和呀，真是变化大了。
4: 是呀，
2: 他还说要把安全帽一直留在村史馆，要让引陶的精神在咱定西一直传下去。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二集《老刘家的传家宝》。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进、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
1: 严正，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

0: 哎，那十字路口有个老人栽倒了。哎，没事，走，过去看看。
1: 哎呀，天哪！你快看，他的手、还有脚、还有头都在抽呢，
0: 够吓人的，
2: 挺严重。
1: 哎呀，快来看看！哎，不行了，这得把这个老人送医院。
0: 哎，这得打120啊！
1: 对对对，快打，你快打。
0: 那你打吧，我这还要送孩子呢。
1: 我打？哎呦，我打还是不打呀？
3: 叔叔阿姨，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我赶着考试去呢。
1: 哎呀，路口过不去了啊！你赶紧绕道吧。
3: 这路口怎么了？
1: 哎呀，你没看吗？这个老人躺在这儿犯病了。哎呀，
4: 有人摔倒了。哎，
3: 这行吧？哎，拜托您打个120，我这得考试。
1: 行了行了，考试重要，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那我就打120了啊。
0: 打。
1: 哎，你咋又回来了？
3: 啊，我离考试还有一会儿时间呢。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麻烦让一下。这位叔叔，来，我抱住老人的头，您把这病人的衣服解开。
0: 哎，好，
3: 来，慢点慢点，
0: 我来。
5: 哎，这小伙子好，
0: 轻点。哎，小伙子，哎，这老人都驮你身上了。
3: 哎，没事，
0: 小心点。
3: 来，
6: 给你张纸，你擦一擦。
3: 哎，没事，不用。叔叔阿姨，麻烦搭把手。
7: 哎，行，
3: 来，咱们给老人测个身吧。啊。别让老人呛到了，来，
0: 慢点，力气。
3: 爷爷，您睁开眼睛，救护车马上就到了。爷爷，对您看着我。啊，叔叔阿姨。哎，我没法跟着去医院了。哦，对了，我叫程宇，后面要是有什么跟家属说不清楚的事儿，就到唐山寨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找我。
0: 好的，小伙子，
3: 啊，救护车来了，
0: 来，你搭把手嘛，来，
1: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把老人抬上，
7: 行，慢点，
0: 轻点，好，
8: 哎，小伙子，啊，快把自行车停路边，上我的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这
1: 行了，
3: 我还是骑自行车去吧。
8: 哎呀，你快上车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哎，这样
8: 再去呀，
1: 上吧。
3: 行，谢谢大哥呀，
8: 没事，
1: 考试顺利啊，
8: 走了，走，走。

0: 这卫生都打扫的差不多了，小小，咱们走吧。
1: 咱们等一下文婷姐。哦，
2: 走吧，走吧，都忙了大半天了啊。
0: 哎呦，哎呦，张奶奶，哎呦，对不起，哎呦，真对不起，我再给您换一个新花盆。
2: 哎，你就换100盆也没用。
0: 都怪我。
1: 文婷姐，文婷姐走了。啊？哎，张奶奶这是咋了？
3: 怎么了？哦，那我去问问。奶奶，奶奶。
2: 哎。
3: 那您是不是哪不舒服呀？来，我给您梳梳头吧。
2: 哎，你们这些志愿者呀，啥都好，就是没有长性。
3: 奶奶，每个月的5号是咱们定西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日，这一天呀，我们都会来的，来看您的。
2: 一个月来一次，就算来了嘛，啊，你就不能多陪我老婆子说一下话嘛，啊？
3: 能。奶奶，您放心，农历的每月初九啊，是定西的孝善日，这一天呀，我们大伙儿也都会来陪您和村里的老人呢。
4: 是的，
5: 我们一定会来的。
4: 我们常来。
2: 我啊，年轻的时候啥活都不用别人帮忙，还养了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哦，这老了，倒要人操心起来了，老不中用了。

0: 哎呦，
1: 奶奶，
0: 您可别这么说。
2: 奶奶厉害。
1: 对呀。
0: 奶奶，您要是看我们哪儿做的不对呀，该打你就打，该骂呀你就骂。
3: 对，
0: 对，你就把我们呀当成您的亲孙女儿。
1: 还有亲孙子呢。
4: 哎，
1: 好。
0: 奶奶，奶奶，你看，你头发这么好，来，我给您梳梳头吧。
5: 哎，你们还是走吧，我想清静清静。
0: 好。张奶奶，你看，花儿啊，都给您浇好了。
5: 嗯嗯。
0: 洗干净的衣服呢，都给您晾在院子里了。你看，这水缸啊，是满的。
3: 嗯
0: 嗯。屋子里外啊，我们都给你打扫过了。
5: 好。
3: 都干净了。
0: 奶奶。
5: 嗯。
0: 那我们就先走了，过几天我们再来看您。
3: 哎，奶奶，那我们就走了啊。
1: 奶奶再见。
3: 多保重啊。
6: 奶奶再见。
5: 走吧。
3: 崔队长，张奶奶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1: 对呀、
3: 满脸的不开心。
2: 不对
0: 呀、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
3: 反正我觉得啊，张奶奶今天有点不对头。你说咱以前来的时候吧，她满脸的笑容，对咱可好了。
0: 那就是。
3: 嗯，
0: 那以前咱们一来呀、张奶奶呀、那脸上都乐开花了。
3: 张奶奶啊，今天八成是有心病。哎呀，但是这个心药在哪儿呀？
2: 哎，今天你们发现没，张奶奶特别高兴那几次，那成语都在啊。是吧？
1: 对。
0: 哦，对。哎，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提醒我了。那没准儿成语就是张奶奶的心药。
2: 说不定真是。
3: 对，
0: 走，咱们找成语去。
3: 哎，
2: 走
3: 走。
0: 哎呀，还是我儿子厉害啊！你看看，这做好事儿差点迟到不说，哎，就这还考上了兰州大学。要不是那天影响了，那情绪如果再稳定点儿，啊，没准儿还能考个更好的大学呢。
7: 妈，
0: 是不是啊？
7: 你还真别说，
0: 嗯，
7: 那天考试答题啊，
0: 啊，
7: 有如神助，
0: 嗯，
7: 思维那叫一个灵活。
0: 哎呦，
7: 啊，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我把咱们这儿的文明花都写进去了呢。
0: 是吗？
7: 那简直是下笔如有神，一蹴而就，感觉非常好。分数最后啊比预想的要多很多呢。
0: 哦，你就会安慰你妈啊。
7: 实话嘛。
0: 哎，儿子
7: 啊，
0: 你看你这眼看就要去兰州上学了，这段时间你还不多留在家陪陪你老妈我呀。啊，
7: 遵命。只要妈你不烦我这个神兽就行。
0: 哎呦。
7: 哎呦妈
0: 啊，
7: 我忙得忘了件大事儿了。
0: 啥事儿？
7: 这快开学了，你说我怎么也得去张奶奶那儿几趟吧。
0: 哦，对了对了，张奶奶。
7: 嗯
0: 啊，行行行，你快去快去啊。有多远走多远。别留到家里净惹我生气。
7: 妈，
0: 快走。
7: 你说我这前阵子报考志愿，心急火燎的等着录取通知，都把这张奶奶的事儿给耽搁了，这有30天没去看张奶奶了。妈，
0: 哎呀，去吧去吧啊，张奶奶一个人也不容易啊，你多陪陪她啊。
7: 谢谢妈，
0: 来
7: 抱一个。
0: 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没大没小的。
7: 多大你也是我妈。老妈、那我去看张奶奶了，晚上啊我要吃咱们定西的流质宽粉。
0: 嗯，
7: 哦对对，还有薯粉馒头。
0: 好好好，你去吧，我这就去给你准备着啊。
7: 爱你老妈，拜拜。
0: 哎呀，这孩子。
8: 崔队长，文虎，小小。

0: 好，
1: 哎，程宇，
2: 哎，
1: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吗？
2: 刚到。
1: 哇，
2: 兰州大学兰大。
1: 哎呀，太棒了！哎呀，程宇，
3: 恭喜恭喜啊！
1: 你太棒了！哎，你可别说啊，你为咱们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可争光了，恭喜你啊！哎，
4: 厉害了，是啊，人家有人说参加志愿者活动耽误事儿，你看看咱程宇，活动学习两不误，
1: 就是
2: 啊，哎，可别说两不误了，这不，我都一个月没有去张奶奶家了，哎，队长，她怎么样了？
1: 张奶奶好像有点不开心
2: 啊。
1: 哎，程宇，
2: 嗯，
1: 我们呀，就是来找你商量商量，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2: 哎呀。能出在哪儿啊？肯定是想我这个大孙子了呗。
1: 你有这么自信呀？
2: 那必须的呀。
5: 哎，程宇，
2: 嗯，
5: 这样吧，你看你先去张奶奶那儿，我们还要到李大伯的党参地里去帮忙，有啥情况咱们随时沟通。
2: 哎，行，那看完张奶奶我就去找你们。
4: 嗯，好的。
2: 哎，可不许把我的活给干了啊。
4: 哎呦，你想得美，
1: 就是
5: 一会儿见啊，
4: 程宇，一会儿见啊，
2: 一会儿见。
4: 嗯。

0: 谁呀、啊？
1: 张奶奶，是我，成宇。
2: 哎呦，是成宇呀、啊！
1: 张奶奶，
2: 狗蛋儿，我的大孙子。哎呀，你可把奶奶想死了。
1: 奶奶，我也想你。哎，
2: 快来，快坐好，快坐好。哎，奶奶给你拿好吃的去啊。
1: 奶奶，奶奶，奶奶，你呀、啊，先别忙了，我自己拿。您坐，您坐下。
2: 哎哎哎呀，狗蛋儿啊，哎，这么长时间你没来看奶奶，是不是嫌弃奶奶老不中用了？
1: 哎，没有没有，奶奶，你看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来了。
2: 嗯嗯，
1: 哎，我看您手指甲有点长，我帮您剪剪。
2: 好，好，好，
1: 哎，行，一会儿我剪完，再给您泡泡脚吧。
2: 哦，不用了，不用了，脚就不泡了啊，不泡了。
1: 哎，
2: 狗蛋儿啊，
1: 嗯，
2: 听说你要到兰州上学去啊？
1: 是啊，奶奶，不过您放心，我的伙伴会经常来看您的。
2: 那他们能像你一样不嫌弃我？
1: 奶奶不会嫌弃你的。
2: 嗯嗯，
1: 我们文明实践志愿者都把您当亲人一样。
2: 哎，好好。狗蛋儿啊，
1: 嗯，哎，
2: 你这算是考上举人了啊。来，哎哎，扶奶奶起来。
1: 哎，慢点，
2: 奶奶给你做了一双袜垫子，上边绣的洋芋花、当归花，哈，你呀、啊，走多远都别忘了奶奶啊！
1: 奶奶，我不会忘的。这绣的可真好看呀、啊！我就带着它去大学报道。
2: 好，好。哎哎，狗蛋儿啊，
1: 嗯，
2: 那啥时候奶奶才能再见到你啊？
1: 放心吧，奶奶，我还要一个多月才去上学呢。
2: 哦，
1: 这段时间啊，只要一有空，我就会过来陪您的。
2: 哎呀，好好，还是我狗蛋儿孙子好啊。
1: 奶奶，您看还有啥需要的吗？
2: 哎呦，奶奶没啥需要的，现在呢看病有医保，平时这零花钱呢、啊，政府按月就送到我手上，年底还有集体分红，这家务活啊，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做完了，哎，奶奶就缺一个人说话聊天儿。
1: 奶奶，
2: 啊，
1: 我早都想到了
2: 啊，
1: 你手机呢？

0: 啊，手机在柜子里的。哎，啊，
1: 奶奶，
0: 嗯，
1: 我教您用微信聊天吧。
0: 哎呦，奶奶学不会嘛。
1: 奶奶，简单着呢。
0: 啊，
1: 您看，我都给您下载好了。这个，
0: 嗯，
1: 有杨玉花头像的，
0: 啊，
1: 就是我。
0: 哦，
1: 我再把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的微信群给您加上。
0: 嗯嗯嗯，
1: 这样您就随时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哦，这太好了。
1: 来，我现在给您发个视频。
0: 嗯，
1: 您看，手指往右，点这个，就可以接通了。奶奶，你看，就是这样，看到了吗？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有你声音呢。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好孙子。
1: 奶奶，这样我也放心了。
0: 啊啊啊！
1: 奶奶，把您这儿安顿好，我就准备去李大伯家弄党参呢。说好了今天去帮他的。
0: 哎，好。哎，你还会误党参啊？
1: 是啊，咱们村里不是有个农家书屋吗？
0: 嗯，
1: 这个农业技术、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嗯，啥书都有。
0: 哦，
1: 我也是抽空读了几本，其中呢就有这个田间管理的。
0: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可惜呀，啊，奶奶眼睛花了，不然啊还真想去看一看呢。
1: 奶奶不要紧的
0: 啊，
1: 那里特地为老年人准备了有声读物。
0: 哦，
1: 只要翻开就有人读书给您听。
0: 哦哦，
1: 这样下次我给您带来。
0: 哦，好，你带来。哎，叫奶奶也听一听。
1: 好嘞，下次我一定带来。
0: 嗯嗯嗯，
1: 奶奶，那这会儿我就得先走了。
0: 好，走吧。
1: 哎，
0: 走吧。
1: 哎，记得晚上视频啊。
0: 哎，好好，晚上视频啊。
1: 哎，好嘞。哎，我先走了。
0: 哎，走吧走吧。哎呀，真是个好孙子啊。

0: 这个应该就这样插进去，然后绕着，是不是这么弄来着？
1: 不对吧？陈宇说不是。哎，我来。孩子们，啊，下手可要轻点儿，这党参的虚茎可娇贵着呢。
2: 哎呀，大伯，您放心，怎么给党参搭架，我们明白。
1: 哎，这你们可不要说大话，你们书本上的知识，不一定全部管用呢。
2: 啊，
1: 你们看啊，这些党参的腕高要30公分，腕长呢要2-3米长呢。
0: 哎呦，
1: 要给它插竹竿，还要树枝。要不啊，就不能很好的保证通风透风了，那可要影响产量呢。
0: 哦，文虎，这回服气了吧？
2: 服气了。这看来从书上学来的东西不经过实践，这还真不行。
0: 不行不行，我给你说这话，你得说给程宇听，他在那儿可一直憋着劲儿呢。
3: 小小，你别只顾说别人。
0: 嗯。
3: 哎，你不也一直说自己是什么种党参的土专家吗？
2: 是啊，你还说我呢。哎
3: 呀，对呀，
0: 我那是年幼无知，年幼无知嘛。
1: 也不能这么说，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你们呢缺的是实践。
0: 你看看，听到了吗？咱们的实践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啊，咱们就在李白的田里啊，上一堂活生生的实践课。
2: 我看行。
1: 好，我问你们这些娃娃，你们的老师是不是那个万教授啊？
2: 哎，万教授讲课我们没有赶上，这些都是程宇在村里的农家书屋学的。
0: 对，
2: 然后教给我们的。
0: 他学会完了，他又

0: 交给我们的。
1: 哎，我看这就不错了。哼哼哼，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娃娃们到家里来就能帮我挑挑水、施施肥，这没想到还懂这么多呢。哎
2: 呀，李大伯，您可别夸我们了，我们还差得很远呢。文明实践志愿者工作站呀，要求我们每一个志愿者都要成为多面手。
0: 对，
3: 是。
2: 我们定西要打造中国药都，众党森呀，您是老把式，我们跟您呀要好好的学习学习呢。
4: 对，
2: 说是不是？
1: 我可是没有想到，要做个志愿者还要求这么高呢。
2: 那当然了。
1: 那你们看看。我成不成
0: 啊？您
1: 成不成吧？
0: 哎呀，成必须成呀！
2: 对呀、啊，
0: 只要年满16周岁的公民，愿意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的呀，都能成为我们这样的志愿者。何况呀，您可是众党参的老把式呢。
2: 对呀、啊，
1: 对呀、
2: 啊，老把式。
1: 那好，那好，那就算上我一份。
2: 太好了，
1: 我加入文明实践队伍。也可以顺便给邻里乡亲指导指导。
0: 太对了，这多好呀！
1: 你们是小伙伴儿，我是你们的老伙伴儿。
2: 太好了，太好了，好了。
5: 啥呀？把你们给乐的。没把我的活给干完吧？
2: 没有。
5: 李大伯，我来帮您啊，给党参搭架。
3: 成宇，我刚才插竹竿可闹了个笑话，你这个师傅恐怕不太合格吧。
5: 咋不合格了？来来来，你们看啊，来给党参插竹竿呢，要在党参正在生长的旺盛期，
0: 没错呀，
5: 茎和叶要长得最快的时候，
0: 对呀，
5: 要把这竹竿啊插在行间，把蔓和茎缠绕在上面。李大伯，你说我说的对吗？
1: 说的对，说的对着呢。
2: 看来不是成语教的不好，是你文虎呀没学明白。
3: 哎呀，怪我。
2: 成语，你还不知道吧？刚才呀，李大伯已经申请成为文明实践的志愿者了。
5: 是吗？太好了！欢迎欢迎。
1: 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四集《带刺的盖头》。
1: 今天呢，那唐老憨就给大伙儿讲一出《带刺的盖头》。故事发生在8年前，地方呢就在我们住的方大园。说的是老牛家、老王家还有张有生家娶媳妇儿嫁女子的事儿。
2: 他答，那亲家要了10万彩礼，咋还要加10万啊？哎，那你说咱老牛家咋办？
3: 哎，
2: 愁死人！
3: 这张老汉啊，这不是宁靠自家女子卖钱了吗？这
2: 就是的，
4: 就是。大妈，你们也别太着急上火。这个婚，大不了我不结了。
5: 你说啥呢？不结了？你吃了跟灯草说的轻巧啊？10万块钱彩礼都打过去了，不结那不打了水漂了吗？
2: 就是啊，大虎，你跟小娥那么好，这一天不见都不行。我不心疼你，我还心疼小娥嘞。
4: 哎呀妈，那还有啥法子吗？那小娥除了喝农药，啥法子都用上了，就是说不动她犟老子嘛。
2: 真是的，真是苦了我那没过门的媳妇。也怪咱家才盖了房，手头再也没有现钱嘛。你看
5: 我就是有，我也不给她，还由了她了。你说我这脑子咋就让浆糊给糊住了吗？
4: 啊，
5: 快叫媒人来。哎，他老张家有女子，咱老牛家也有女子。
2: 哎，你，他达，你胡说啥呢嘛？我，你这个老东西，咱可不能学人家卖女子啊。
4: 就是爸，你可不能坑我妹子。
5: 哎，这个你这不能那不能，那你们还能有啥办法吗？
6: 瓜他达
7: 啊，
6: 要我说啊，咱老王家就认了这事儿吧，咱把媳妇娶回来那不才是正经道理。你那一地的洋芋黄旗，哎，再加上党参，还怕没个10万8万的？哎，
7: 这才几月份啊，啊，那都是地里看得见摸不着的绿秧秧，这能当前使吗？
6: 人家现在不是成立合作社了吗？
7: 合作社也不能提前赊账。哎，老牛他这是拿他家的女子发财，别说我当下拿不出来，就是能拿出来我也不拿。
6: 哎呀，
7: 你说说这叫什么彩礼，这明明就是讹人。
6: 没有办法呀，那女子是人家生人家养她的嘛。
7: 你这话倒提醒了我，就信他家女子他能给咱们涨10万，我为啥不能给他涨？
6: 哎，
7: 瓜他妈，我们给丽丽的婆家也涨大10万。
8: 爸，亏你说得出口。
7: 咋？你是我生我养的，凭啥就不能涨？
8: 你别想把我当牛羊一样去卖钱。
5: 姚硕林，你找他们去。
8: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妈妈，你评评理啊、现在都啥年代了，我的事儿我说了算。
5: 嘿，你还反天了你啊。
8: 我就反了。

0: 好，我告诉你，他老张家拿不出10万块钱，就别想娶我王家的女子。
1: 你，哎呦，
0: 你看你养的这个死女子，她今天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你。

0: 哪有先娶亲后补彩礼的道理呀、啊？嗯、
1: 你看，你看，老张，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不是我非要给你老牛家涨彩礼，是我的亲家王民强给我涨了彩礼啊！
1: 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我是不是在想办法嘛？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
0: 哎，咋啊？你老牛敢在我张家胡撂？

0: 你试试，坏小子，你试试，不行你就试试。他打，不行不行，蔡小娥不见了。啊！哎，不是让你看紧的吗？哎呀哎呀，我和他姨一直都看着他的嘛。蔡小娥是个大活人啊，上个厕所总不能跟着吧？哎呀，快快快，别愣着了，赶快去找啊！哎，
1: 小娥，小娥，我的娃呀，你可不敢出事呀！
2: 快回来吧，你疯子！你到哪儿来？
0: 好啊，你个张有桑，你把一家子早串通好了，要演戏是不是？
2: 你这，你胡说！
0: 这家看着要给娃娃结婚了，你不但找彩礼赖婚，你还演戏哄骗我老牛！
2: 你胡说！
0: 你跑了！
2: 你，
0: 我要到乡政府去告你们去！
2: 你去告去！

0: 哎，把那收音机关了，说话呢，有啥话可说的吗？
1: 哎，老王、
0: 啊、
1: 你到底是咋想的？你亲家老丈已经给你十万彩礼了，你咋又开口加十万呢？
0: 哎，村长，我是没办法。
1: 嗯，
0: 牛家向我要，我不向张家要，向谁要呢？
1: 哎呀，张家朝牛家要，牛家朝你要，你再朝张家要，这要来要去转了个圈圈嘛。这彩礼不是哪家也没有拿到手吗？依我看，不如谁也不要了。
0: 谁也不要了，
1: 都不要了，亲家们也不至于红脸了吧？小夫妻们也不为难。
0: 说来说去，那根子在张有生。
1: 明强哥，哎，咱俩是骨表，我又刚管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支持吧？
0: 嗯，
1: 这样，你先松个口。我再去老张家做工作。
0: 哎呀，你去也是白去。
2: 爸爸，出事了，出事了。
0: 咋了强强？
2: 张小娥和牛大虎他俩私奔了。
0: 啊，
1: 你这你说你们这都是啥嘛、哎、高价彩礼，高价彩礼。你们这不是卖女子吗？嘿，我马上去齐祖老张家看一下。
3: 哎，你个老牛头，你咋又来了？
4: 咋了？
3: 哼，你不想掏彩礼，就来拐带我女子？走，咱俩到派出所说理。
4: 哎呀，
3: 走，
4: 亲家母，
3: 走。
4: 你还以为我要来呢？我想来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们家大虎也不见了，我还问你要大虎嘞。
3: 你大虎不见了？
4: 咋了？不见了。
3: 照你这么说，都是我家小娥拐到了你家大虎啊。
4: 那你说嘞。
3: 哎，乡亲们啊，乡亲们，哎呀，你们都说一说，你们都听一听，这还哪有这个道理吗？这啊。
5: 哎，老牛头，我跟你说，今天呀，你们家不给个说法，咱法院上见。
3: 对，法院见。
4: 老张头，哎呀，见就见嘛，这还谁怕谁嘞？
5: 哼
4: 啊，
5: 哼，
4: 老张头，你还包吓唬我啊？我告诉你，人家两个娃娃可是扯了证的，国家承认的合法夫妻。
3: 哎，扯了证，扯了证咋了？啊，扯了证，我也不认。我一定要告你家牛大虎拐卖良家妇女。你等着。
4: 哎、
2: 就是的，
4: 我拐卖你们。哎呀，
0: 哎哎哎这是咋了嘛？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翻了天。
3: 村长来了是吧？村长你来的真好啊。这可没了天理了。
0: 就是的。
3: 你可得给我们张家做主呀，村长。
5: 是了是了，村长。
0: 我看呐，这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张，
5: 嗯，
0: 老牛，你们说说，好好的要追加啥彩礼嘛？嘿，
4: 哎呀，村长，我就是掏不起现钱嘛。谁知道会出这些破饭事呢？
5: 对，掏不起现钱，也不能拐走我女子呀。
4: 谁拐你女子啊？
5: 哎，村长，正好你今天来了，你也给咱评评这个理嘛。
0: 叫我评理呢？转来转去，你们都是亲家，这里让我咋评啊？
5: 你，
0: 哎，现在啥都不要说了，找孩子才是正事。啊，河边、崖边都仔细找了没有？
6: 哎呀，找了，都没找到。
0: 哎，你看这事情，
3: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小娥呀，
4: 我家大虎也不见了呀，你还胡撒？
3: 你看我这刀疤子脏活呀！ 你个死老汉，你还我的小娃，我锤死你呀、啊！哎呀，
7: 别打了，这我要彩礼还不是为了咱女子好吗？再说了，这你也是同意了的。
3: 四老汉，我跟你说，咱娃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这个老东西没完。哎呀
7: ，村长，你快拿个主意吧！
4: 村长，你来说话，你说话。
0: 这时候了，叫村长拿主意呢。要让我拿主意，那你们都得听我的。
3: 听你的，只要你能召回我家小娥，一切都听你的，村长。
8: 是了。
0: 你们说这话都当真呐？
3: 当真，村长，当真。哎呀，死老汉，你倒是应上一声噻。
7: 好，听村长的。
0: 那老张，你先说说，你要不要给老牛家追加那十万彩礼？
3: 呀，不要了。
0: 老牛
4: 啊，
0: 你也说说，你家的彩礼还追加不追加？
4: 那我还追加个啥嘛？算球。
3: 那不行啊！
4: 咋又不行了？
3: 他王家给我们家要追加彩礼的呢。
0: 老牛都答应了，

0: 不给王家加彩礼了，王家还能要你的吗？
1: 是吗？
0: 你们啊，就是个九连环，一环解开，这一河水都开了嘛。
1: 说的对，
2: 啊，
1: 村长说的对啊。哎呀，乡亲们，我老牛啊，在这里谢谢大家伙了。大家把娃娃们找回来，我老牛再选个良辰吉日给娃娃办婚礼。
3: 哎，村长，我知道那两个娃娃在哪里，我给咱们找去。
4: 快去
0: 走啊，你小子。哎呀，大家都听好了，这个娃娃既然有下落了，都放心了。
5: 放心了。
0: 以后村里再办喜事啊，一律由村上的红白理事会来操办。
1: 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嘛。
0: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下子，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啊，要彻底的把坏风气都扭转过来。今后各家各户办事，红事50块，白事20块，
4: 行，
0: 不准超过这个数。
1: 对，这么办。
0: 这样一来呀，家家户户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了。乡亲们，咱们定西呀，要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婚丧嫁娶里面的这些不良习俗都要给他改过来。
4: 好嘛，太好了，
0: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
6: 好。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这个张县磨盘村的一个农家小院的门口。张有生叔叔家的女儿啊，马上就要出嫁了。但是张家呢，他不要彩礼，还倒贴彩礼，请大家跟随我这个镜头一块儿去看看。哎，张叔叔，
1: 哎，
0: 听说你女儿结婚，你们家不要彩礼，还给女儿陪嫁两只种羊。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你看
0: 啊，
1: 就是我三奔子上的那两只。
0: 哦，哎呦，好漂亮啊！羊也是披红带花的。
1: 这喜事儿嘛，不是有个词儿叫喜气洋洋嘛？
0: 哎，对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你家女儿倒贴彩礼，那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哎呀，这彩礼啊，以前我也要过，惹哈过一大堆麻烦事情，害得我家女子头哈红的。
0: 哦，还有这事儿啊？
1: 那都是老一套的事情了，现在移风易俗啊，村里有了红白理事会啊，
0: 对对，
1: 明确规定彩礼不能超过50,000元。
0: 哦，
1: 对，再说现在的日子啊都过好了，谁家缺啥就帮上点啥。
0: 对对对，
1: 我们家是靠养羊发家的，陪送上两只羊，女子嫁过去靠养羊致富，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张叔叔，我再问问啊，
1: 哎，
0: 今天你出嫁女儿那摆了多少桌宴席啊？
1: 摆了18桌。
0: 哦，18桌。
1: 对，
0: 这有什么说法吗？
1: 咱们的村规民约就是这样定的。
0: 哦，
1: 咱们的红事儿不能超过20桌。
0: 哦，
1: 白事不摆桌。
0: 不摆桌？
1: 对。
0: 哦，
1: 提倡一碗烩菜办丧事。
0: 哦，那这样一来呢，乡亲们愿意吗？
1: 愿意啊，太愿意了。
0: 哦，
1: 说实话，乡亲们早就烦透那老一套的东西了。
0: 对对对，
1: 原来办一场婚事没个20-30万的哈不来啊。
0: 哦，
1: 给孩子结个婚，当父母的能脱层皮。
0: 哎呦，真是的，
1: 现在啊既省钱也不费事儿费人，大家都轻松了。
0: 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今天出嫁女�儿那个桌子上就6个小菜碟儿，还有一碗烩菜。
1: 一碗烩菜好啊。
0: 啊，
1: 这里面啊有自家宰杀的牛羊。
0: 哦，
1: 自己家种下的洋芋，自己家做下的粉条子。
0: 哦，
1: 菜是不多，但管饱啊。
0: 对对对，
1: 以前啊大家虽然对大操大办和繁琐的礼节人人不感冒，
0: 对，
1: 但都抹不下那张虚荣的脸面。
2: 哟，
1: 这下子
2: 的队伍来了，
1: 村子里的红白理事会彻底把风气扭转过来了。记者同志，你先忙，我去招呼客人去。
0: 好好好，张叔你先忙啊。
1: 哎哎哎，
0: 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到渭源县首阳山的颐养园，那里呢正在举行一对70多岁老年人的特殊婚礼。另外呀，还有个好消息，就是那个鸡拐村的红黑榜，渭源县的道德银行，这些典型的做法呀也正在咱们的新媒体正在播放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同步收看。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四集《带刺的盖头》。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红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琳，在这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

恭喜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0: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点到11点。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控制。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总是控制对方呢，或者是控制自家的宝宝？好，先别回答，我们来说一说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你也听心对照一下。有人说孩子作业每天都是盯着一道一道题帮他理清楚，有人说了复习计划错题整理全部由他来安排，还有人说他这个爷俩啊都是学习共同体，什么事呢都是商量着来，这个方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说实话，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说实话，这个父母真的是非常用心，也是真的很爱孩子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孩子的方法和自控力没建起来的时候，如果呢家长适当搭把手，事情其实会顺利很多，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的。但是接触完很多家庭之后，是发现陪读这个事情啊，一旦是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帮助者就是会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剥夺者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位老师叫尹建立，他是在《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当中是说了一个标题，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他说：“不陪才是培养好习惯。”他说的是真正的好习惯是靠孩子自己内心深处慢慢长出来的哈。父母在旁边看着是指出呢，一个人的内心的动力建立在三种的需求当中被满足。第一个是自主感，还有胜任感和归属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自主感啊，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吃。

知等等情况。如果一件事情呢从头到尾都是别人要我做了，即使是做完，可能我们这个成就感也不是很强，而是我们完成任务一样如释重负，对吧？不少家长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孩子考好了，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觉得这一下妈妈应该挺满意的吧。如果考砸，不是害怕自己弄不清楚题目或者是这个学科怎么办呢，而是害怕被妈妈骂。这个问题分数好坏牵动的是始终是父母的情绪，而不是他自己对掌握知识当中的判断。还有第四点是，能自己管理学习的孩子才会走得更远。不少家长是倾尽全力替孩子规划好了每一步，几点写作业，错题怎么改，接下来学什么，事无巨细，全部是安排到位了。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然后成绩更稳，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呢，孩子的这个感受也许就是，我的学习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如果长期只是执行别人的安排，即使是结果不错，内心也很难生出真正的自信或者是这个掌控感，对不对？

老话是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哈，就为之计深远。最深远的计，从来不是替孩子把路铺好，而是教会他自己走路的能力。其实管理本身呢是没有多大错啊，父母的爱或者是用心也都是对的。真正决定孩子能够走多远的，从来不是说父母管得有多好、多细、多严，而是孩子能不能学会自己去管理。自己如果现在小的时候可以管理自己，管理时间，管理东西，管理物品的话，长大之后他也可以管理更多，对吧？

陪伴是可以，但是也是要掌握方法，什么时候要陪，什么时候不陪，让他自我去做主，这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关于唤醒自驱力的三件事情。

原说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出现了拖拖拉拉的情况，然后需要监督的时候才会动笔，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说多少次了，房间还是出现了乱糟糟，非要哄两句之后才肯收拾一下，怎么办呢？别着急发火，这个时候呢，别再抱怨他不听话懒惰了。这些呢，看起来像是磨蹭拖延不自觉的行为背后，其实可能就出现在他是缺乏自驱力的。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孩子呢会被你催呢？表面看是孩子出现了磨蹭拖拉不自觉，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可能孩子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上大学，好大学呢为了好工作，然后呢这个目标听起来呢似乎是太遥远也是太空洞了，没办法驱动他们现在这个行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作是什么东西。孩子被控制的感觉当中丧失了动力啊，催促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它传递的就是你不行了，你需要我来推你。长期被控制，孩子会感觉自己像工具而不是主人，和主动性的会被扼杀。孩子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内在动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和热情，这是自驱力的源泉，但是催促往往会压制他的兴趣探索，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必须做的事情当中，然后反过来错失了发现想做事情当中的机会。所以真正唤醒他的自驱力不是催促当中去打转，而是要釜底抽薪，从根源当中去解决问题。

怎么做啊？我们尝试一下，有三种方式，您听听可不可以啊、或者是对不对都行哈。第一件事情是停止喂养式教育，让孩子体验到什么是饥饿感。嗯，我们总是以为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包括最好的教育、最周全的安排、最细致的指导，但是过度喂养会让他失去对知识和探索当中的饥饿感。就像是温室当中的花朵啊，如果它是经不起风雨，也是缺乏野生的生命力。当孩子出现感受知识的匮乏、能力不足，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好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主动去寻找、去学习、去探索。那么这种内生当中的需求远比外部的催促更加的有效。当然呢，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提供几种方式的参考。首先是制造信息差啊，不要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他，故意留白，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提问、去发现、去寻找。比如说你告诉他地球是圆的，还不如给他看视频资料，或者是给他看一个动漫图片等等方式。还有就是放慢帮助的速度，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先让他尝试自己去碰壁、自己去思考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这个方式和道理，对吧？啊，还有就是允许无聊的打发时间，不要给他排太满了，他可以放空，他可以空洞，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发呆，都没问题。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也可以发呆，完全是 OK 的，对吧？那第二点是放弃完美主义，允许孩子野蛮生长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追求完美，希望他每一步都是能够走得正确、高效和完美。但是其实完美主义本身就是自驱力当中的杀手啊，真正的成长其实是野蛮生长的过程才对。Just the air and the quiet groove。怎么做呢？降低期望值，不要跟其他家的孩子去比，没必要。还有就是拥抱不确定性啊，接受孩子可能不够优秀、不够灵活、不够聪明、不够听话、不够的闪亮等等方式。还有就是鼓励试错的精神，就是你跟他说害怕没有关系，或者是你做错没有关系，但是你得去错呀啊，去做啊，没做就不可能会错了，对不对？ Silence, no。 还有就是要接受不完美哈、啊，就是像残缺的维纳斯，他也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哈、啊，他的不完美也是他个性当中的体现，对吧？第三个事情就是从裁判变成啦啦队，点燃孩子内心深处当中的动力。我们常常是扮演着裁判的角色，也不断地批评孩子的表现，指出他们的不足，纠正他们的错误。但是你看啦啦队的角色是支持、是鼓励、是赞赏，我们很喜欢看跟啦啦队的，他们跳了跳我们放松一些，我们看球啊、他跳一下我们也会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具体做法就是多看见孩子的努力，少批评结果，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还有就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他，而不是挑剔的眼光。另外成为孩子的资源而不是控制者哈、啊。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支持和资源，而不是直接替他们做决定，让他去做决定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像乔布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在意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你如果你在为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你不需要外界来催促，你的愿景会牵着你继续往前走。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只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自己去走，自己去试错，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都太重，也不要把对错听得太过于有负担，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也会出现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你自己也会出现不太开心，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各位继续来说。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人是吃胖了，可是我们的细胞却在喊着饿，到底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哈，国家喊你了，多吃高营养素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有人说了，三餐都是顿顿不落，可是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整个人感觉很乏力，皮肤粗糙，脑子呢也不是很灵活。别怀疑自己，其实就是你的胃饱了，但是你身体却暗地里呢闹饥荒。因为什么？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吃下去的食物质量很高，但是营养密度却很低。这种方式就是你吃饱了，但是你没有吃好，是一个道理呢哈。那在这个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这个科学营养餐桌的报告当中是说到了，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的是像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肉类等等方式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等的超加工食品，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

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是哪种东西呢？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蛋白质，大豆、鸡蛋、牛肉。维生素 A 呢，像甜椒、猕猴桃、鲜枣。维生素 A 呢是鸡肝、胡萝卜或者是蛋黄。维生素 E 呢是比如说黑芝麻、核桃等等方式哈。钙呢更简单了，像豆腐干呐、牛奶呀、鸡蛋黄。铁的像这蛤蜊，还有鸭血、猪肝。锌的话，生蚝、羊肉、杏仁都有。镁的话呢是黑米还有榛子。膳食纤维更加简单了，西芹、玉米和苹果。还有一种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少吃，多异脂肪，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哈，三文鱼，然后呢还有橄榄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油换一下哈，玉米也是很有的。嗯，另外呢，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在生活当中选择的你的烹调方式，比如说用蒸的、用炖的、用煮的、用清炒的方式，尽量是避开去熏啊、烤啊、油炸、腌制等等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啊，压力烹调、低温炖煮、焯灼等方式，能够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说到底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吃得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营养一点点，然后呢不要吃太油、太咸、太油腻的东西，这就可以了，身体会更加好一点。好，这首歌曲叫《我会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放学喽！
4: 你们干啥去？
3: 听节目呀。
4: 什么节目？
0: 当然是
3: 放学了。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
3: 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问题说的是儿子问他家里有没有100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家庭当中有100万，有没有呢？各位先思考一下哈，我们先想一下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有还是说没有呢？他说呢，他家小孩最近迷上一款游戏啊，就是回到家的事情不是喝水，不是换鞋，是掏手机。然后呢，妈妈会跟他讲道理，说你不能这样子哈。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妈妈也没有去阻止了。他说妈妈，我们班上同学都在玩，我不玩的话跟他没有共同话题了哈。这个话不知道怎么回，所以妈妈呢也就让他去玩。可是晚上在叠衣服的时候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你看这皮肤呢398元，我看了一下哈，发光的角色确实好看。398元买一个皮肤，我想很多家庭都是不会支持。然后这个妈妈呢也没有说什么，她就是继续去做她的事情。然后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我们家有没有100万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没有100万呢？妈妈说100万有啊。然后这小孩说，那可以给我买皮肤吗？你看398块钱，然后买完之后还剩99万9602元，对吧？

当时这个问题呢出现之后，孩子呢也是觉得还挺开心的哈。他说我们家现在攒的大概是100万的零头还在努力当中，然后其实我们家呢没有100万，但是呢这个我也会努力，爸爸也会努力，你呢也会不会努力一下哈。这孩子呢低下头不说话了。房间安静了一会儿，窗外呢有这个车经过啊，孩子会有孩就是楼上会有孩子在跑动，这孩子可能有一点这个难过，然后呢妈妈也没有着急去安慰他，没有急着讲道理，就是陪他安静的坐着啊。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100万没有，但是398元有。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语气呢比刚刚小了很多。他说妈妈，那同学家为什么那么有钱可以买皮肤呢？他爸爸挣得多吗？嗯，为什么他挣得多呀？妈妈说了，可能工作不一样吧，也可能是运气好，可能是努力很多年，那这些呢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问题特别多。那妈妈可跟他说，你知道这个皮肤买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妈妈说了，过了一个月还会出现的皮肤更好看了，还是398元，还是同学有啊。他没说话，但是眼神动了一下。他说游戏公司其实最懂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一直觉得自己少一点什么。今天少一个皮肤，明天呢会少一把武器，后天会少一个角色，对吧？他靠这个挣钱，挣的就是你觉得别人有而我没有的这口气。他低着头，手机转着手机壳，也没吭声啊。我知道他是懂事的孩子。

死他正在消化。然后他说，那你说要怎么样能够挣到100万的情况呢？哦，他说能不能给我买皮肤，会不会比我给我买皮肤好多了？我说可能就是踏实工作吧，不走捷径，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等时间。孩子说，那要等很久吗？啊，不知道，但是呢你爸爸和妈妈一起都是在这条路当中呢不断的去努力，也从来没有停过啊。他嗯了一下，重新拿起手机，也没有立刻开始玩，就这么拿着，然后看着屏幕发呆。那房间寒静，也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呢，这孩子又过来了。他说班里的同学有人买皮肤了，语气当中带了一点羡慕。然后呢，其实妈妈这个时候呢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说我你上次这个数学题呢压轴题自己做出来，你这个同学怎么样呢？他说他不懂，他抄我的。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跟孩子讲道理啊，不需要每次都是讲赢，你只需要让他慢慢看见啊，看到爸妈的钱撑起来的拥有啊，还有靠自己的一点点累积的能力，到最后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东西。皮肤是会过时，对不对？游戏也会停服，然后可能他也不爱玩，而那个口中当中出现的别人有我没有的情况，他会一直都是出现的情况。但是当一个孩子学会了哈，那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这100万真的挺值，对不对？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拥有东西，也可能是没有一些东西，但是你拥有的如果是温暖或者是爱，那么这一切会更加的有趣。

0: 是什么？是薯片吗？不是吃的。霞暑是24节气之一，就是天气要开始热了。你看我们身上流了好多汗，风吹过来也是烫的。
1: 这个风吹起来热热的。你听，好像知鸟的声音。
0: 对啊，小暑天热了，知鸟和蟋蟀就爱出来活动。我爸爸说，他们小时候还有抓它们玩呢。
2: 怪不得我妈妈把家里的枕头和被子多拿去晒，她说这叫晒伏，阳光到墙就可以把虫子给晒跑。
0: 我妈妈也把我那些毛绒玩具全摆出去晒了，都有太阳的味道。
2: 我妈妈最近做了2倍藕片，脆脆的，好好吃。我妈妈说这段时间可以吃莲藕。
0: 我也吃了，我们还去公园里看红花，蓝蓝一池子的荷花，还吃了红红的西瓜，也可以解暑。
2: 天气虽然越来越热了，那有好吃的好玩的真开心。
0: 对啊，我们也记得多喝水，别中暑哦。好吃吗？
1: 好吃。
2: 我要把这些红红的果肉都通通吃完。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放学喽！
2: 你们干啥去？
1: 听节目呀。
2: 什么节目？
0: 当然是
1: 放学啦。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1: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3: 刚刚听到是我们实施柔媚的小主持人出的外景啊，拍的是小暑节气，天气热，别忘了多喝水，让身体更加健康哦。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1: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与。

0: 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文森慰问，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啊。说这两天的天气像空调外机，不过分吧？还不仅仅如此，就是它是空调外机，而我们正站在就是空调外机的正对面，哇，直吹，包括感觉啊，就是这两天的那个空调都不是太给力，我一度觉得洗不痒了，还是干那几，就还是觉得怎么就觉得那么热呢？哈。尤其是像可能我们进入到一些人比较多的，哇，那完全是感觉是没有开呀。不知道大家空调都是开几度？那天有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他们家是开28度、29度。我说是那个匹数特别大吗？房间比较小，匹数大。因为我感觉28、29度，你相当于还不如不开。尤其是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28、29度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啊？当然跟空间不一样，空调的匹数不一样，有一些制冷的效果不一样，也有关。像我现在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以前我要开16度是极致，现在我就是开个睡觉的时候开个24度是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偏冷，不过25度就不行了，就是介于这个之间，那我宁可让自己稍微冷一点点都不要热醒。老样子，我们还是先说说天气啊，因为确实大家这个天气是影响还比较明显，而且尤其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天气情况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或者我们的生活啊，包括有一些要出门游玩的人也要格外的注意。最近有部分的地区温度直冲40，那各地也继续发布着橙色高温预警。目前呢，高温还在持续着，那有一些地区确实是39度，你像比如说安永德那一块啊，温度就极高了。另外呢，我们这一块是橙色高温预警，虽然说没有达到说像40度那么夸张，但是因为台风带来的一个蓄势待发的影响，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关于整个天气呀、补水呀、防晒呀、防紫外线呐、以及持续关注着这样的预警，做好一些相关的安排。那包括如果未来的这几天风力会比较大，我们阳台的一些很容易掉落的物件要收拾好，就还是要有一些防范工作在啊。那包括说我们车可能长期停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有一些要修剪枝叶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适时的去移挪一下，因为适当的修剪其实也是要对抗一些恶劣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积极

的去配合哈。看了一下未来几天是预报有雨，然后温度是31-32度左右。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好嘞，说到出行啊，也要再提醒各位，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说，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啊，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成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候车站，就很直白了哈。它全篇的内容叫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分，所以你务必注意时间。然后呢变更后就变成了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某年某月某时某分，请您于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提前到候车站，这样其实可以规避一些歧义问题。像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启动之后，根据旅客的出行需求，所以它也在一些热门方向区间时段加开了列车，就比如说在夜间乘火车的旅客就要尤其注意了。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也不是提前一天啦，因为过零点嘛，前后，因为它实行的是一个24小时制的，你这个票面呢、过了那一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到第二天了，所以说以图车票为例，所以说票面如果显示的比如说你是7月22号的00:02，那你就是应该要在7月21号的晚上，就是你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去候车了，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我们买完票支付完之后，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也避免我们耽误行程。大家怎么去设置出行提醒呢？比如说我们票买完之后，你可以去它的首页，它会有一个显示这趟车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底部呢又有一个出行服务，你是可以把这个添加到自己的日历，点击之后设置日程提醒的。注意了，一定要仔细检查提醒的时间，你是否设置的是票面日期的前一天哈啊，不然哦，你要是设置错误，就变成那一天，那一天就相当于隔天了。那完成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也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你的出发时间。怎么在手机上看你的检票信息啊？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一个车站大屏功能是可以查看，列车的状态、检票口或者正晚点的一个状态的，非常的清晰啊。我们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和列车就可以看到了。那至于说行程有变，也可以按照规定去改签。开车前48小时是免费的，开车前不足48小时也是可以免费去这个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开车前不足48小时，改为这个也是有改签费的哈。那开车之后，在那一天的24小时之前是可以免费改签那一天的其他列车的。总之，大家就是提前的了解。目前铁路12306包含它的网站和客户端是目前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所以大家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贪小啊，就是那边什么打八折降多少，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出行不了哈、哇，也是操碎了心，真的。这些 APP 主要还是很人性化，很暖心，就也是有一些人踩过雷或者说错过了，所以说它每一次的更新其实都是更丰富大家，能够更贴心，更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错过，真的没救了啊。

顺道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第38届百花奖提名的名单提前公布了哈，公布了这个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最佳影片的提名是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最佳编剧提名是许璐阳、张科、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杨子、捕风追影编剧、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邵艺辉、好东西编剧、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子、镖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还有尤小颖、小小的我编剧。最佳导演提名是大鹏的长安的荔枝导演、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邵艺辉、好东西导演、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的导演。那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是王宝强。这嘴呀、啊、真的是，王宝强说怎么我怎么你了到我就卡播。王宝强哈，唐探1900，他的角色是阿贵哈，唐贵。成龙捕风追影里饰演黄德忠，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想，刘昊然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苏柳昌，易烊千玺小小的我饰演是刘春和，梁家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傅龙生。那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哎，这个我还挺喜欢的，魏诗雅破地狱饰演的是郭文月，玛丽抓娃娃饰演的是春兰，庄达菲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阿童，宋佳好东西饰演的是王铁梅，惊蛰无声饰演的是赵红，他有两项提名啊。那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晓，捕风追影饰演的是何秋果，一样的是两个提名。高叶是南京照相馆里面林玉秀。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于是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树，王潇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老金，王传君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王广海，文俊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胡峰，张新成唐探1900饰演的是白振邦，黄景瑜飞驰人生三饰演的是林振东。那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王真儿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赵怡芳，刘诗诗惊蛰无声饰演的是小玉，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燕子娘啊。那这个杨幂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郑玉婷李夫人啊，惊蛰无声饰演的是白帆，杨恩佑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金婉仪，萨日娜抓娃娃饰演的是奶奶李老师哈。再来最佳新人的提名是傅航杨，这个傅航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同人小白，南京照相馆里刘奕纯饰演的是凤华，那惊蛰无声刘耀文饰演的建浩和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裴行言，这个萧伯辰呐、抓娃娃饰演的是少年的马继业，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里面饰演的是阿玉雅，哇，她这个角色非常讨喜，很多人因为这个更喜欢她了哈。曾木梅好东西里面饰演的是王茉莉，这个排名不分先后，按照的是笔画顺序哈。也期待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提名啊，对于演员呢、参与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认可。那至于说最后如果真的拿到了名次，拿到了一个奖项，那也真的是锦上添花哈。好嘞，昨天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慢充旅行方式和特种兵的旅行方式，然后刚就也不是也在昨天有提到说什么 J 人 P 人吗？我看很多人还不太理解到底是 J 人和 P 人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区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顺道再跟大家说一说哈 ，J 人和 P 人的旅游差异。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J 人哈，他可能在我们旅游之前的一个月，他就说啊，这次咱们去哪还是哪，就是开始规划了。然后呢 ，P 人也是在前一个月，他就开始说，我都行，你定吧，听你的啊，就是主打一个都可以啊，跟随式。然后呢？到大概前两周前三周左右这个 J 人就开始说啊，你看我做的攻略，你还有什么想玩的吗，我添加进去，就也是写的非常清楚，是计划型人。P 人呢也是在前三周说，哎，我行吧，你定吧，听你的啊，也是非常肯定。那在靠近两周左右的时候，P 人就听

听到这人说啊，我这个车票也订好了，我酒店也订了，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呢 P 人就是属于啊，太棒了，多少钱我 A 给你啊，也是一个主打跟随陪伴。那临近两天的时候啊，这人已经开始收啊，就是你懂吧，就是怎么样的哈，就已经安排的很好，这个写还有清单呢。 P 人就是说，哎呀，这个临近半个小时才开始收，然后告诉自己，哎呀，早知道昨晚就开始收了，就是还是比较后悔的，但也不影响他下次继续这样子。那 J 人呢，距离检票的时候啊，他提前一个小时他就会到达。P 人呢就开始啊，完蛋了，我要迟到了，结果就很着急，你懂吧。这上了这个车或者上了飞机之后，哎，这人就开始说啊，你吃的看了吗，我每次选的不好吃，要不你看看。哎，P人就说啊，我马上看，没事，到现场再吃也来得及，到地方我们再看也行。我感觉我要精神分裂，你知道吧。不过它只是一个缩影，但事实往比真实更严峻得多。因为经常 JP 两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分分钟真的会出现那种矛盾的哈。所以我说 J 人不一定要搭 P 人， J 人也不一定要搭 J 人， P 人也不一定要搭 P 人，主打一个就是 J 里有 P， P 里有 J。 哎，怎么有种在骂人的感觉？没有，我真没有啊。

小懒说了，有没有屁人和我一样，要是计划做得太详细就觉得没意思，感觉不是像在玩，像是在走流程。所以有一些 J 人会做很多套的计划，就是为了防止屁人突发奇想，又约不到排不到，包括酒店都是订两三个等到前一天退的那种。你知道吗，我真的，你要说我算什么人吧，怎么感觉在骂自己一样，我算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真的又不 P 又不 J 的，就是我可 P 可 J， 然后 P 里有 J，J 里有 P。 就我既是做计划的人，又是可以很随性的人。我做计划的点真的就是在于说，我会害怕到时候吃不到喝不到睡不到，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真的跟着朋友太过于随性的出门了一趟，后面半夜的时候都订不到酒店，在那个大厅一直等，订到了也是那种超级无敌贵的，贵到一个离谱的，就你手机看到是这个价，去到现场又是另外一个价，然后手机订的他那边又核销不了，又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强强要你订那个最贵的，那当下我没有办法，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有点计划比较好，虽然随性啊是比较自由轻松的，但是如果太过于没计划，经常会就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让你措手不及哈。只是笑风他说，我是屁人，而且我不喜欢 J 人这样的，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我喜欢自己安排，我就是临时安排我就自己安排，你安排我还烦，那你就自己去，这话说的啊，那我就不信了，就是不信给你整得好好的，你到时候啊免得嘟点就在家抠哈。我觉得话真的不要说的太过于绝对啊。再来，古德拉克说了，屁人只是不做计划，但是我每次坐车都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的哈、哦。我明白了，就是你不做计划，但是你会比较有时间观念，对吧？

双生小梦说，我是 J 人，每次卡点因为心里有数，所以去那么早干嘛呢？我连早上上班自动都会记住一路上的红绿灯刷新的时间，主打一个不多起一秒。卡点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是心里比较没谱的。我是属于那种我是想卡点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当然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电梯呀、路上啊，红绿灯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你100%那么的就是手拿把掐的，所以是我还是会希望说可以提早一点点，不然开车这种事情啊真的不好预估，万一晚点了哇后续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坐车坐飞机就出行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准时一点，或者提早，真的啊，提早卡河地斗啊。再来，尤其是一群人的时候，咱千万不要搞特殊。还有人说了，他说我觉得不搭这人，时间久了就会觉得你啥都不会，还不如一个人旅游呢。你的意思是说要搭一个这人是吧？还是说宁可自己一个人也不搭别人呢？哎呀，旅行这件事情主打一个就是合适啊，真的。我们都经常说什么吃饭搭子、旅游搭子、人生搭子，就是主打一个适合啥搭啥，适合谁搭谁，没有什么固定的标配。像我有一个搭子就真的是十分的契合我，因为他很随性，然后呢我又是属于那种在他随性的基础上会适当的做攻略，然后我们就是主打一个他也不会计较我说哎，攻略做了最后又没去，或者说去了之后跟攻略做的又不一样，或者说吃的东西并没有我做攻略的那么好，或者说去了之后还排队。他主打一个跟随，因为他告诉我我不是做计划的那个人，那我就不会多说一句话，我不是那个拿主意的人，我就不会多嘴。他是说既然计划已经是你在做了，那我就是主打一个跟随和陪伴，半句话半句废话都不多说，半句吐槽都不说，所以我们就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说对方已经在安排在做了，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真的是要接受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不是说这个情况发生你在那边说哎呀你看你计划做了不也是这样吗，叭叭叭叭一堆，这种真的是要给他踢飞啊。其实开车开到半路他如果这样说你就说

子说了，我个人是 J 人和 P 人的双重气质，而且我是属于那种转换人格，可 J 可 P 啊，挺好的。然后也有人说了，是那种不喜欢行程太满，然后可随机性的，他觉得什么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舒服啊。还有人说了，会查攻略，但不完全按照攻略来。是啊，本来很多东西就是很随机嘛，对吧？就我们互联网上查的很多东西，去到现场踩雷的也是一大堆啊，或者意外吃到非常好吃的也不是不行啊。就是主打一个探索嘛，对吧？旅游就是这样子，感受不一样的。即便说当下有不好的情绪，我觉得都应该让旅游这件事情就尽量不要觉得那么，就是它太苛刻了，又不是考试啊。那互动平台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畅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对于这个 JP 有什么想说的？你在旅游当中是否也会主打一个伴随性的或者说攻略型的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

0: 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把自己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最近呢，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爱发钱老板高价收西瓜超10万斤。河南长恒河南矿山集团老板崔培军又发福利了，不计成本收购本地西瓜，每位员工发100到200斤。员工说了，我们老板不让还价，还让瓜农涨价，我们都当好几年的吃瓜群众了。瓜农也说了，在外面卖这个4毛一斤的瓜，这崔总是按5毛一斤收的，现在已经收了4000多斤了，真的很高兴了。员工们也是发自内心真的开心呐，哈，真真正正的把这种责任落到了实处。那现在不是很多都在谈什么社会责任吗？我觉得这老板做的是很好的，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他了哈。再来关注上海一小孩被2只大狗咬住脱行的视频，大家有看到吗？其实还蛮吓人的，那个样子看着是2只凶猛的大型犬，体重近100斤的那种。那这种狗就算是成年壮硕青年男人也很难打赢一只，更别说一个小孩和一个女子同时面对这2只，很容易就把小孩这个撕咬致残致死。那这种凶猛的犬种为什么没有禁养？出门遛狗为什么不带这个狗嘴罩和牵绳呢？狗主人是否应该负全责或者被严惩？以及关于城市社区可以养狗但必须文明养狗这件事情，也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比较讨论比较多的哈。真的，这种狗啊，它一个是它是大型犬，再来一个它是这种冲动型的，所以你都别说壮汉了，我感觉其实几个壮汉都打不过它一只啊，都拖不过拉不过。这种大型狗看起来有点像德牧或者马犬，因为它体型巨大，所以一般都别说这种弱小的女子了。所以啊，真的，我觉得文明养狗、规范养狗是每一个爱宠人士都必须要有的。养宠可以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考试啊。所以大家在说，哎，养娃是不是要考试？难道养宠？我觉得也应该要考试，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养或者说可以养的，还是要把门槛提高一点啊。就有一些人他从概念上他就有很大的偏差，就是觉得哎，我们家狗就是乖，我们家狗就不会干嘛就不会干嘛。你又知道狗，那你跟他能交流是吧？他怎么样你都知道。这种天气其实很容易让一些宠物脾气也很暴躁，那暴躁起来它很多东西它也不可控啊。希望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更为他人负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久坐自救只需5分钟，据说这个久坐的伤害呀，也算

但是众所周知都知道啊，这个久坐不好会影响我们的臀部啊的整个身体状态，但到底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近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坐一小时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改善情绪方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最容易坚持。两个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半个小时动一次又太难执行。不要小看这五分钟，研究人员指出它的改善幅度已经达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说你与其纠结今天又做了一天，不如试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个闹钟，站起来走五分钟啊。久坐还是要动动啊，这个整人的这种状态，不要让他一直保持这种疲劳感固化，同时就是规律的正向反馈啊，我觉得是能够降低大脑对疲劳的这种敏感度，也能就变相来说也能让我们工作效率更高一点嘛哈，不会觉得整个人很疲态。有的时候你疲劳真的不是因为你干了很多很多的活，真的是因为咱们身体状态没有调整好。近期互联网上有人在聊说自己有上门取件焦虑症哈、啊，他说约了上门取件，在快递员来之前这一件事儿都干不成。有人预约11点到1点的这个取件时间，9点就起来，10点就开始焦虑，干啥心里都不踏实。一个是怕错过电话，一个是盼着快递员能不能快点来。还有人是担心因为他们楼门有门禁，如果他没有及时的接到电话他上不来，可能就直接走了。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心理学上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心理，这一类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怕麻烦别人的，遇到事情容易焦虑，性格也多半比较敏感一些。哎呀，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些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营养的啊，红扁豆浓汤。听过红扁豆吗？红扁豆是土耳其很重要的主食，红扁豆浓汤是土耳其的国汤哈，它是一种纯素汤，但是也不输肉类的滋味就是了，入口丝滑浓稠，这个浓稠度啊靠红扁豆而不是奶实现的，清新又不腻。透着洋葱胡萝卜的天然微甜，还有香料带来的饱满香气和温暖感。红扁豆浓汤一般是搭配各类面包吃，比如说皮塔饼、法棍、脆吐司等等，浓稠质地能够为面包大大的加分，可以是早餐，可以是正餐前的开胃汤，甚至是宝宝辅食。土耳其信奉伊斯兰教，每年有一个月的斋月，日落之后才能开斋进食。红扁豆汤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哈，通常也是开斋的第一口食物。能想象在饿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胃被这么一碗温暖黏糊的汤。

填满，就是你想想得有多舒适。纯素汤不用料理肉，做起来也比较省事。像橄榄油炒香蕉啊，香蒜啊，差点说香蕉，橄榄油炒香蒜啊，因为刚刚脑子里面在想说，等一下阿凡回去要吃家里那根还没有吃完的香蕉。哎，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人的大脑真的是不能二用，乱套了都。橄榄油炒香蒜，然后洋葱、胡萝卜、土豆，这样可以奠定它的一个甜底味儿。再加上红扁豆和水去炖煮，有一些做法会加番茄酱啊，我就加了一些新鲜番茄在一块炒，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哈。土耳其菜是善用香料，这道汤也是一般会加好几种香料粉，我选了黑胡椒粉，它的一个烟熏辣椒粉，还有那个姜黄粉，就种类比较多，但用量要少一点啊，不妨碍豆香。没有那么多香料，咱们用盐和黑胡椒粉其实也够了哈。我还加了一些煎茄子片进去煮，为了吸收汤汁，原版做法没有的，原版会把汤打成糊糊，我也没有，我想要吃食材的本味，我做的不正宗啊，只能说适合我的口味。像比如说我觉得夏天胃口不好，这个汤让我还挺舒服的，所以还挺推荐给大家的。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点的洋葱，然后两勺蒜末，半根胡萝卜，一个土豆，两个番茄，150克的红扁豆，再加一根茄子，适当的甜椒粉或者烟熏辣椒粉准备个半勺，姜黄粉半勺，月桂叶一片，一勺盐，一点点黑胡椒碎、香菜碎、欧芹碎，适当哈，柠檬汁。红扁豆不需要泡发，用清水洗干净备用。锅中再倒入橄榄油，下入蒜末、红洋那个白洋葱碎，给它炒香了，再加那个胡萝卜块、土豆块，继续翻炒一会儿，倒入番茄丁翻炒到出汁哈，再加红扁豆、甜椒粉、烟熏辣椒粉、姜黄粉、月桂叶翻炒均匀，再加适量的热水盖中小火炖煮个15分钟。炖煮期间准备煎茄子，茄子间隔削皮切厚片，两面撒少许的盐腌制片刻，另外起锅喷少许橄榄油，再放茄子，表面喷一点点油啊，煎到两面上色。红扁豆煮到开花口，把茄子倒入锅中，再加盐、胡椒粉，继续炖煮个5到8分钟，撒上香菜碎，可以搭配一点点柠檬汁啊来吃，很清爽。如果你喜欢细腻浓稠一点的，你就可以装出1/3的扁豆汤，用料理棒给它打到这是糊糊，再倒回锅里面。记住了哈，这个红扁豆因为它表皮的这个红色，它是水溶性的花青素，你泡和煮它都会褪色，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啊。那红扁豆浓汤通常会搭配几角柠檬，吃之前挤一点柠檬汁提升一下清新度，不过我建议大家先尝尝原味的，再决定要不要加或者加多少。汤底沙沙的、润润的、滑滑的，最重要的是非常有香气，很顺口。然后呢，土豆又是属于那种粉糯粉糯的，胡萝卜又比较甜美啊。

再来说一说它的汤，从它汤的角度，它是可以捞出有颗粒的红扁豆的，所以它整个口感是有一种沙沙的，但不会让你牙磕熬，就不会那种牙卡克啊。然后饱腹感也不错，你毕竟扁豆嘛哈、啊。红扁豆的 DGI 值的属性是没有那种糊糊的罪恶感，我总是觉得它很落胃，就很舒服。我之前有问过其他的朋友，就有尝试过的，他们觉得也是主要是舒服的。大家如果有去吃过这土耳其的这个料理，你会发现它这个鹰嘴豆啊什么。什么豆啊，它不管是酱还是汤还是主食里面的某个搭配，它的存在感都很重。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豆类的，所以很适合我的口味 啊，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可以调整一下配方，就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说到吃，说到胃口，我就不得不再提一提最近这个贵州省汤很火呀，简直解暑，很多人都在复刻。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素瓜豆，我就觉得哎，清汤寡水的，我真的受不了。但是我喝了，就是自己复刻完一次，我又发现哇，好鲜甜，真的是真香系列。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素瓜豆。素瓜豆它是用那个嫩黄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叫素瓜豆汤。嫩黄瓜是一个圆的啊，嫩南瓜哈，它是一种圆弧形的。南瓜的颜色是鲜黄色的，鲜橙色的吧，它这个是绿色的，鲜绿色的。那有人就说，哎，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为什么成为了贵州省汤？我感觉有一个是它虽然素，但是它不寡淡哈，而且它补水效果真的很厉害。我们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补水啊，除开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它这个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一个含水量是相当可观的。根据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面有 93.5 克，满不满？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里面有 91.3 克，满不满啊？那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是更高，如此之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黄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像比如说南瓜多糖啊，菜豆四季豆多糖，它们能跟水分结合成这种凝胶状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综合来看，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你直接大口喝水更好。再来，它膳食纤维很丰富，超级低卡，无痛减脂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的重口味人士，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个掌管水煮菜的神，就是胡辣椒蘸水，真的了不起。你们可以去就是半月潭它有一个配方，你们可以去自己去码上啊。如果想要索取，你等一下就是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我一起给你送过去。就是它这个配料，哇，真是太适配，百搭百用啊。大家也可以晒出你们自己最近就是 get 到的贵州省汤哈，有好几个。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真的是飞快啊。一天当中也就这一个小时跟大家唠唠嗑啊，那当然在这一个小时里尽情做自己，想要什么说什么聊什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一首好歌，也是一首老歌，分享给各位，来自许嵩《你若成风》。我们下期见啦。

0: 超级厉害，我却在考
1: 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

0: 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级小学这里。
6: 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7: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8: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0: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1: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12: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1: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3: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4: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5: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9%。
1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20: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 社保共扶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 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

0: 协作等方向推出九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九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

0: 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 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嗯，
1: 主持人，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嗯，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0: 嗯，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7: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8: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5: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8: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5: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9: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 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

0: 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0: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也就是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创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洪啊，最近哪会来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1: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3: 流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冷，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3: 看笑脸心，求病你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惜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五集《道德的力量》。
1: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我现在讲一个金小福，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李二的故事。
2: 哎呀，老刘啊，
3: 这是您的
2: 高法。
3: 哎，李燕儿，
4: 哎，
3: 这生日蛋糕能不能吃啊？
4: 各位爷爷奶奶们，哎，再稍等一会儿，李支书发信息了。他说10分钟之内赶到，
5: 大家再等一会儿吧。
4: 稍等一下啊！
2: 你说这吉大爷咋还没到啊？你说今天是金小福给这老吉大哥过寿的，你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得沾光啊！
3: 李建国还吃醋啊？
2: 你看你这是！
3: 哎呀，放心吧。啊，金小福的李燕队长把村里70岁的以上的老人的生日摸得是一清二楚，少不了你的生日蛋糕啊。
2: 少不了就好了嘛。
5: 哎，来了来了，李支书把吉老汉背来了。
4: 来了，
6: 让
3: 吉老哥来了。
2: 慢点，
7: 这边坐，
2: 慢点，
7: 慢点，
2: 慢点，
7: 慢点。
2: 这
7: 也
2: 是汗。
8: 哎，老寿星们，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啊。
2: 没有。
8: 好好好，现在呀，咱们给吉大爷戴寿星帽，吹蜡烛，一起呀唱生日歌。
3: 来，吉大哥戴上啊，戴上帽子。哎，
2: 点上。
8: 来，祝你

0: 来分分分。
1: 各位各位爷爷奶奶们，金小福爱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三年了，我们一直都想写一首志愿者之歌。我这儿啊有一个初稿，我给各位长辈们念一下，请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金小福传递爱的热流，因为爱走在了一起，付出是一种拥有。金小福传递情的温暖，因为情一起拥有，拥有是我们最好的诉求。
2: 不错，不错，
3: 挺有诗意的啊，
2: 写出了金小福的特点啊。
4: 是啊，燕儿
1: 啊，
4: 我觉得这歌词啊不错啊，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这个意见。
1: 你说你说，
4: 在这个金小福的这个章程上还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老历的每月初九啊，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服务日都可以写进去。
2: 对对对对，是，对对对，还有金小福和重残孤儿无保护的接对子啊，
5: 对对，
2: 经常洗衣服、代购、理发，这都应该写进去啊。
1: 对呀，
4: 啊，还有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心理咨询日，
1: 对对对，
4: 这都很好。
5: 李燕啊，
2: 对对对，
5: 金小福志愿服务队的精神，哪能是一首歌就写完啊？
1: 对，
5: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传承雷锋的精神呐！啊，
1: 李支书说的对，我们金小福一定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3: 好，
6: 好，
3: 好，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这个故事啊，发生在1978年。
9: 志强啊，
10: 哎，哥，
9: 坏了！你看，咱费了半个多月垒起来的田埂，全给冲垮了。
10: 哎，
9: 呀，哎，看看看看那边，
10: 嗯。
9: 这山沟沟里的枯泉越冲越大，哎，你说这别说种粮食，用不下几年恐怕咱连家都得搬。
10: 可不是嘛，哥，你说咱定西这10年9盼，好不容易盼来场大雨，水还把土都冲走，你说这让人咋办呢？
9: 哎，谁说不是，兄弟啊，这活在这光秃秃的大山里，真是越活越魔镜。
10: 别叹气了，哥，咱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哎，是这，等雨停了，咱得想个别的办法，再试试。嗯，
9: 咋？再换个办法？
10: 你想啊，哥，咱安定县水土流失严重，咱得用这个树根草根把泥土给它霸住。
9: 霸住？
10: 对，这样它就流失不了。
9: 志强，
10: 嗯，
9: 这哪那么容易啊？咱这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雨，一下雨不是暴雨就是个荒山嘛，这树
10: 是不容易，
9: 这树哪栽得住啊？
10: 哎，哥说的对着呢。
9: 哎，但是咱先不说能不能把树栽活哦，我问你，
10: 嗯，
9: 钱从哪来嘛？这树苗苗都是要钱嘞。
10: 是要钱的，哥。嗯，没钱 咱大不了卖粮食。啊，要是没水，是这，咱俩挑着担子从山沟里担，辛苦就辛苦一点。这，
9: 志强，你可说得清楚。我问你，把粮食卖，咱一家人吃啥？
10: 吃啥？大不了的紧紧裤腰带，咋都能省出来。
9: 哎，你呀，这人呀，都不够天呀。哎，志强，咱就安安生生的种地吧。哦，
10: 到了秋后，
9: 哥给你再说一房媳妇。该成家了。
10: 哥呀，就咱这穷地方，谁愿意嫁过来了？
9: 这
10: 不把水土流失制度保住咱的家园，还说啥媳妇儿呢吗？
9: 也对着，对着呢。哎，志强，
10: 哥，
9: 你看咱这卖粮食换树苗，都成全村有名的败家子了。
10: 哥，你放心，过不了几年，咱一定让人刮目相看。
9: 刮目相看，
10: 啊，
9: 说的容易。那咱接下来咋办吧？
10: 你看，咱在山坡和平地上都种满树了。
9: 对，
10: 是这，咱把山崖上也种上树，整片山到时候都绿了。
9: 山崖上也种上？
10: 对呀、
9: 那咋弄吧？
10: 是这，哥，我腰上拴上绳子，你在崖顶把我放到山腰
9: 啊，
10: 等我挖好了树坑，你再用绳子把树苗吊下来，我再在中间把树给种上，你看这样行吗？
9: 哦，这呀，志强
10: 啊，
9: 这能成吗？
10: 咋不成？
9: 哎，好，那咱就这么办。你可千万要小心哦。
10: 哎呀，放心，哥。
9: 哎，好，
10: 来，
9: 哎，先把绳子给你缠上啊。
10: 好。
9: 解释
10: 可以了，可以了，哥。
9: 那我再把这石头拴上。
10: 好，
9: 哦，
10: 就拴到这个大石头上。
9: 哎，好。好了，
10: 好。哥，我下去了。
9: 好好好。可当心啊。
10: 放心，放绳子吧，哥。
9: 好，慢点啊。走，
10: 再来。
9: 走，
10: 再来。
0: 志刚、志强
9: 啊，
6: 黑娃叔，
7: 黑娃叔，
0: 你们这兄弟俩是玩命的，那看着都吓人。
6: 黑娃叔，
0: 快哈来，快哈来，
6: 你别大声嚷嚷。可不敢让我媳妇儿知道。
0: 哎呀，你怕媳妇儿，你就不敢上这么高吧？这不要命了，这是。
7: 叔，我哥不是怕媳妇儿，是疼媳妇儿，不想让我嫂子操心。
6: 对着呢。
0: 哎呀，那看你俩是疯了，对树苗比对媳妇都上心。
7: 不上心不行啊，叔，咱这地儿种一棵树，那比养一个娃还难呢嘛。
0: 哎呀，那也对着呢，对着呢。哎，你小心点啊。
7: 叔，
6: 知道了，叔。
11: 杨柳叶儿青，花开代代传正经。
8: 兄弟俩为了种树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收获。几年后呢，志强也成了家。
10: 媳妇儿啊，媳妇儿，别生气了，媳妇儿，
12: 你别碰我。志强，我嫁给你也有四五年了吧？
10: 是。
12: 那你说说你啥时候给我买过一身新衣服？
10: 媳妇儿，算我亏欠你的啊。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一定给你补上。
12: 补上
10: 啊！
12: 咱们累死累活的攒下这几个钱都让你扔进那山沟沟里了，还补上。哎，你看看别人那没栽树不也活得好好着吗？要我说这树咱不栽了，
13: 不栽。
9: 红梅，咱哥咱嫂子之前也反对栽树，我是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我和大哥栽树都快8年了，8年咋能说停就停吗？
12: 你我呀，我真是拿你没办法。我不和你说了，我去小卖铺买洗衣粉。
9: 哎，
12: 你在家记得把猪喂了。
9: 哎哎哎，好嘞好嘞，放心放心啊媳妇儿。哎哎，
12: 走了。
9: 哎哎哎，走了。
13: 来来来，
7: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出来出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12: 徐志强
9: 啊，
12: 你想干啥？
9: 媳妇儿，我赶猪出去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
12: 你
9: 走走走走走。
1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又去卖猪了吧？徐志强，你让我这日子，让我这日子可咋过呀？
9: 哎呀，媳妇儿，我也不是诚心骗你。哎，这卖了猪换来的树苗，能把咱家后头那片山崖全种绿了，真的。
12: 你闭嘴！那你咋不说还能换来家里半年口粮呢？
9: 你说，媳妇儿，我啥时候干过半喇子的事儿？
12: 你，徐志强，我真是瞎了眼了，才嫁给你这个250。
9: 我，哎，
12: 我跟你说，
9: 哎，
12: 这卖家里东西，这是最后一次，记住了没？
9: 记住了，记住了，媳妇儿，你放心啊，哎，你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
12: 哎，你舍得是挺容易。
9: 谢谢媳妇儿啊！
7: 快走快走，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走了走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1978年，土地刚包产到户，徐志强、徐志刚兄弟俩就排除一切困难，买来树苗，种榆树、种柳树、种杏树，还种松树、种柏树。40多年来，兄弟俩种树10几万棵啊，曾经的枯缺和荒坡都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绿油油的大森林。接下来大家听我讲马淑霞的故事。
14: 大大，你说咱俩活啥了嘛？是啊，
2: 老婆子，
14: 你们这是干啥嘛？树霞呀，你不要拦我们，你就让我们两个老不死的走了算了吧，
15: 妈。
14: 你看这二婶走了好几年了，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就够难的了，再加上我们两个都瘫痪了，站在床上也动不了，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15: 妈，
2: 妈，你就让我们走吧，啊！
14: 对，让我们走吧。
15: 妈，你们不能走，你们要是走了，树下，树下我也怕孤单呢。有你们二老在家，我这心里还有个主心骨，再苦再累，我不怕吗？
14: 树下呀。
2: 娃呀，我们知道你心地善良，对公婆孝顺，
14: 对，
2: 可这个家实在是太难了，
14: 太难了。我们
2: 我们一死 一了百了，你才能解脱。
15: 大，你不说了，大。
2: 我只求你把两个娃娃拉扯大，每年清明到我们坟前烧张纸，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5: 他打呀，
1: 妈，妈，打！我求求你们，以后咱不说这些话了。杨波，他是因为给咱们村里头泡药材的销路出了车祸，人才走的。他是个好人，妈，他是给咱村里有贡献的人。二老要是寻了短见，你就咱村里的人咋看我呢？
15: 娃呀，这不管你的事。你看我们两个瘫到床上，那对你就是个拖累呀，娃呀！你还是让我们走了算了吧。
2: 让我们走吧，
1: 妈。你们二老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15: 孩子呀，你看我们活着真是对你的不公平啊，孩子。
1: 妈，大，从今天起你们不准再说这类话了啊！只要是我在，我就会永远伺候着你们，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15: 好娃呀，
2: 可怜的娃呀，你太苦了呀！
15: 啊，是啊，
2: 你太苦了，太苦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大妈，妈。别难过了，别难过了。

0: 婆子，
1: 嗯，
0: 你能不能忍一忍？
1: 啊，
0: 媳妇儿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别让她听见了，啊！
1: 哎，我知道媳妇累，可是我忍不住呀，我。
0: 忍不住也得忍。
1: 啊，
0: 媳妇儿啊，怕咱们孤独。
1: 啊，
0: 省吃俭用。
1: 啊，
0: 给咱们买来收音机。
1: 啊，
0: 你好好的听听。
1: 啊，
0: 就把那难受给忘了。
1: 啊。
2: 好，当前甘肃站处在江淮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提供
0: 给你拍拍啊，
2: 核心能源政策
1: 基础和
2: 冷冻能源化工集成设施进展顺利，
0: 不哼了，
2: 最近国务院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
1: 我打了四个荷包蛋，
2: 我们提供了
1: 你俩一人吃上两个
3: 啊，
1: 哎呀，
3: 来
1: 你看，
3: 妈，我扶你坐起来，
1: 哎，
3: 哎，打，
1: 哎。
3: 哎，小心一点啊！
0: 好，好，
3: 来，一人吃俩，趁热吃。
1: 哎呀，树下呀，你看，你这隔三差五的叫我俩吃鸡的，这不是白糟蹋了吗？啊，
0: 是啊，白糟蹋了。
3: 哎呀，可别乱说啊！钱再重要，也没有给你们二老补身子重要。
4: 妈妈，我想吃鸡蛋。
3: 哎呀，行了行了，小孩子家的。
4: 妈妈，我就要吃鸡蛋。
3: 啊，小孩子吃啥鸡蛋呢？出去，
4: 我就要吃鸡蛋。
3: 别烦了，你，哎呀，你看，
4: 嗯，
3: 你看，你看，
4: 嗯，不嘛，我就要吃鸡蛋。
3: 哎、真是的，我
4: 想吃
3: 鸡蛋。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树下，哎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拖累你的。
0: 娃娃过来。啊，
1: 都是我们俩，你看看，把你
0: 树下啊，不怪孩子啊，不怪孩子啊。啊，爸爸，树下，你再这样的亏着孩子，我们还有啥脸活着啊？
3: 爸，
0: 嗯，
3: 妈
1: 啊，
3: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该打孩子。都是我的错，
1: 树下呀，
5: 有一种无奈在时光中改变，有一种
6: 老树下还不到三十岁，他为了伺候两个老人啊，谁来提亲他就要带着公婆出嫁，最终达到了自己的心愿，他就是全省有名的孝老爱亲模范，他就是最美的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五集《道德的力量》。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进、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六集《心中的暖流》。
1: 乡亲们，今天的文明故事会主题是写在土地上的誓言。故事呢，先从将台村开始。
2: 江大爷，江大爷，江大爷，我是董丽莎。嗯，
3: 滚远点。
2: 江大爷，
3: 都跟你说过，老子不搬，就是不搬。你就是说破嘴、跑断腿，也顶不了个屁用。
2: 哎呀，大爷，您听我说嘛。
3: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2: 哎呀，大爷，大爷，我进来跟您慢慢说。
3: 我听不听？啊，你不要想劝我啊，没门！
4: 哎，老头子，老头子，虽说人家是第一书记，可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呀。
3: 哼。
4: 呀，你呀，这都是当了爷爷的人了，你咋还是这牛脾气骂人的？
3: 咋？啊，我就是这脾气。
4: 你呀，你这脑子就是叫驴踢了。
3: 你，
2: 没事，大妈，我不怨大爷，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4: 姑娘啊，这我们都知道你委屈，你也是为了我们好。他呀，就是个不知道好歹的人。
3: 你个老婆子说啥了？
4: 你，
2: 大爷，大爷，我就是想问问，这政府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您咋还不搬呢？
3: 哼，
2: 就这点我实在有点想不通。
3: 你想不通
2: 啊？
3: 想不通啊，那就慢慢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另外啊，我还告诉你啊，这地方我们是住惯了，坡后还埋着先人嘞。
2: 哦，这样。大爷，我知道，可咱这地方这明显的不适合居住啊！啊，你看，这沟叉叉、坡边边，这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烟。您就是吃水，这都要走上三四里都羊肠小道呢。
3: 羊肠小道咋了？啊？就是喝那泼沟沟的黄汤汤，我也觉得是家乡的水田。
4: 行了行了，哎，姑娘姑娘，来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原因。
2: 啊，哦，哎呀，大妈，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嗯，看来大爷这心里这有个结儿啊。
4: 是啊。
2: 嗯，我这就去找君君姐。
4: 对，
2: 君君姐，村里的年轻人这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你打算出不出去啊？
5: 那有啥办法？不出去打工能有啥出息？
2: 姐夫出去了，家里不还有孩子和老人吗？
5: 哎哎哎，不提老人我还不生气啊。那你说，儿子可以进城，为啥儿媳妇就不能去呢？哼，我可不想一辈子守在农村。
2: 君君姐，
5: 嗯，
2: 你要是留在村里啊，这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5: 嗯，
2: 作用啊大着嘞。
5: 哼，丽莎妹子，我一个职高生，哪像你呀，正牌大学毕业，又是党员，还是咱村的第一书记。我，
2: 哎呦，你看看你，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高中毕业不同样有所作为吗？ 我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啥也干不成。
6: 那你咋不让公婆搭把手来？
2: 哼，让公婆带啊？还不知道把孩子惯成什么样子呢。
6: 你呀你呀，这江大爷见不到孙子一直发脾气呢。老人都是好心，咱们呀得顺着来。哎呦，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咱们啊现在开始工作。是这，先把咱村里好媳妇儿的材料咱规制一下。把最典型的推到市上文明办去。
2: 那我行吗？
6: 你行啊。这在学校你不就是热爱写作吗？
2: 对呀。
6: 来，你翻翻看。我来制表，给，就这一沓子材料。
2: 真的好。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念啊。吉东娥35岁，丈夫突发心梗而亡，她一边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边细心地照顾公婆。10年了，多少人前来相亲，就是因为她坚决不离开公婆而拒绝再婚。
6: 哎，这个吉东娥啊真是有良心，看来她是下定决心替丈夫尽孝了。
2: 王双双，未婚夫，因为村里的中药材合作社的事儿太忙，又经常在全国各地的跑，还未结婚。他竟然主动地搬到了未婚夫的家里，承担起了二老的生活起居。
6: 这个也很典型。
2: 真让人想不到啊。
6: 想不到？想不到就对了。这就是爱，就是孝。
2: 马淑霞，女，20年如一日，对公婆日端茶饭，夜端尿。在一天夜里，她正在睡梦中，突然婆婆一声咳嗽，她猛地惊醒，慌忙地去给婆婆倒水，竟然一头撞在了门框上，鲜血直流，鲜血直流。
6: 君君姐，你怎么哭了？
7: 董书记，我想回公婆家看看他们。
6: 好啊好啊，真好。
8: 哎，大娘，你家这位大爷昨天一推门进来，这真吓人。
9: 可不是咋的，那突然一下就这样。哎呀，
8: 就是呀，昨天看着口歪眼斜的，那口水流了那么长。
9: 是啊，
8: 我看呀，要不是你这女子孝顺，那还真不好说后面的事。哎，
9: 我们哪有那福气呀，她不是我姑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8: 啊，她不是你女子，是村上的书记
9: 啊。是啊，不过呀，我那儿媳妇儿也不差，比亲姑娘照顾得还好呢。
8: 哎呦，你们咋这么有福气啊。就是
6: 啊。大爷，大爷，你醒了。哎
9: 呀，董书记，你这么忙，咋又让你跑一趟呢？哎呀，这儿啊有君君照顾着。
6: 哎呦哎呦，大妈，大妈您别难过呀。大爷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呀。
9: 高兴，高兴着呢。
6: 对嘛，来，大妈，咱们俩一起把大爷扶起来，他喝点稀粥。
9: 好，
6: 来，慢点。
9: 老猴子，你给个力。来来，坐好。
6: 好。大爷，我来喂您。
10: 不，姑娘，不用。
6: 别客气，
4: 老头子叫书记。哎，
3: 对对，董书记。
6: 哎呦，
3: 董书记。
6: 哎呦，大爷大妈，你们两个别这样，我就是一个晚辈，你们这样叫反而让我感到别扭。
4: 爸，妈，我来晚了，来，这是新炖的鸡汤，给您二老呀补补身子。
9: 哎呀，来来来，放这儿。哎哎，
4: 哟，董书记也在呀。哎，爸，来，您喝，您喝。
3: 好，
4: 这是儿媳妇儿给你炖的汤。

0: 老头子。哎，
1: 好，我喝。
0: 啊，
1: 我喝。啊。君君啊，
0: 嗯，
1: 以前啊，是我们考虑不周全，啊，耽误你发展了，啊。
0: 爸，以前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这些日子呢，你看，我帮丽莎妹子整理好媳妇儿材料的时候啊，我呢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事迹，我想呢。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
2: 儿媳妇儿，
0: 嗯，
2: 妈，你不去城里了？
0: 嗯，
2: 哎呀，
0: 不去了。
2: 太好了，
0: 妈。
2: 哎，
0: 丽莎妹子打算呢让我开直播
2: 啊，
0: 在网上电商助农啊，一旦忙起来啊，我还想让您二老帮我带孩子呢。
2: 带带带儿媳妇儿，带我孙子，
1: 带带啊，必须带啊！爷爷奶奶带孙子，天经地义。
2: 是是、
1: 啊。
3: 哎呦，大爷，可您家那环境……
1: 哎呀，书记啊，我回去就搬
3: 好。
1: 为了我这大孙子，我也得搬呢、啊。
2: 搬搬搬，
3: 爸。
1: 那安居楼啊，那很好的房子啊，老伯子，
2: 哎、
1: 嗯、那环境多好
3: 好啊，
2: 真好，
3: 这多好。不过先不急啊，让我和君君姐去家里收拾收拾，
0: 哎，
3: 等大爷出院了咱们再搬家，你们说好不好？
4: 好啊。
1: 好
4: 啊。
5: 咱再说说古朵岭村人起步的事儿。
6: 当家的，那你就试试呗。
1: 啊，试试试试。老伯子，我跟你说
6: 啊，
1: 咱把这洋芋都误了一辈子了，你看看现在这误出的洋芋还卖不上价了，你让我咋试吧。
6: 你看看你，这时代变了吗？那人的要求也高了，那咱的老品种那可能是过时了吧。啊，再说你看人家杨支书，人家图个啥呢？啊，一次一次给你做工作，就想叫咱换成那个啥圆圆种啊，那你就是个死脑筋不愿意。真是、
1: 哎、不是死脑筋，你看你知道个啥吗？
6: 咋吗？
1: 这是头发长见识短。我跟你说，这个换品种要拿钱不说，咱这土地呀、啊、适应不适应，要是弄不成了，钱打了水漂咋办
6: 呢？
7: 咋办？你就放心吧、啊、
3: 哎呀，杨支书来了，
1: 杨支书来了。
3: 哎，来，支书，坐坐。
7: 嗯，好好。老人啊，
1: 啊，
7: 我已经给合作社说好了，圆圆种的种子钱由合作社先赊账，我亲自去买，绝对是上好的品种
1: 啊。
3: 哎呦，那不错。
1: 杨支书，
7: 嗯，
1: 这你敢保证啊？
7: 那咱不敢保证。老人，你要是不放心，那咱俩就来个约定，成了是你的，不成了我给你赔。
1: 真的？
7: 我是党员还是支书，不能说假话嘛。
6: 就是。
1: 那支书，你这是图啥呀？
7: 哎，我图啥？我还不就图个大家伙富裕起来。老人，你放心种，销路我来跑啊。
3: 哎呦，
1: 你跑。
7: 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可是有个条件呢。
1: 啊，那你说，
7: 村里要成立种属合作社，你这个老把式可得带个头。
6: 哎呀，那好啊。那好。
1: 那行吧，我试试。

0: 你看，杨支书去人企部家了，这听说呀，让他带头种新品种呢。
1: 哼，说得轻巧，那老人的脾气那可犟着呢。
0: 啊，
1: 那说不定呀，这过几天又变怪了。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0: 哎，了解吗？再说了，这新品种都没种过，这谁也不敢保证了。
1: 是呀，咱等等再看吧。
0: 啊。

0: 哎呦，这是吓的！
1: 哎呦，杨支书，哎呀，你咋？你这是？
0: 老陈，给，这是给你买的龙鼠四号圆圆虫。
1: 哦，哎呀，杨支书
0: 啊，
1: 我咋不想要了？
0: 哎，你这人，你咋说变就变了？
1: 哎，不是，哎，杨支书
0: 啊，
1: 我早都跟你说过了，我这种着一辈子洋芋了，用啥圆种，我心里是有数的。
0: 看看看看看看，牛脾气又上来了不是？
1: 哎，不是的，你这个，
0: 老人，你看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我满身泥水的。给你把圆圆种扛到家，你不能叫我就这么站着吧？
1: 杨支书，你坐，你坐，你倒水，你倒水啊！哎，来来，支书，
0: 老人啊，
1: 哎，
0: 我知道你是种地的老把式，这没得说。但是我们总要接受新事物，要相信科学嘛。我们定西这些年培育出来的种鼠是真的好，高产耐旱还抗病。种鼠有龙鼠四号、龙鼠八号、龙鼠十号，还有新大平种鼠，这些都是高产耐旱、品质纯正的好品种啊。
1: 哎，支书，你说的这些啊，
0: 老人，你先别急着拒绝，是这。你先试着种下去，丰收了，秋后再把种鼠的钱还我。要是种了没啥情况，那就都算我的。
1: 哎，支书，你看，那你这么说，那行吧。
0: 大男人说话，吐口唾沫就是钉。
2: 种的鲜品种很少嘞，你上去讲一下经验。
3: 哎，上去讲一下
1: 。乡亲们啊，那一年秋天，我家的这个种的龙鼠四号，获得了大丰收。后来呀、啊，我朝外一走，才知道我就是那井底之蛙。这个圆圆种的名气啊，那可是真的大了去了。我们家的这个洋芋，通过马铃薯合作社漂洋过海，销售到了巴基斯坦、伊拉克，还有好多国家呢。哎，给大家说句大实话，我们家通过种洋芋致富了。哎，在这里啊，除了要感谢我们的杨支书以外啊，还要感谢甘肃农业大学的马铃薯种植专家们。
4: 各位父老乡亲们，这一季度的文明故事会到今天啊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呢该为六期故事会每期故事的主人公做个小结了。有请血染的花儿、张才的后人唐雨峰。
5: 红色基因

0: 在，花儿永不败。
1: 有请桃河向东流，刘文和。
2: 桃河花花塘，致富奔小康。
1: 有请，请叫我闻名实践志愿者程宇。
0: 书里非彩虹，闻名花最红。
1: 有请带刺的盖头牛大虎。
3: 一风一俗接受国，乡村振兴好生活。
1: 有请道德的力量马淑霞。
4: 闻名花儿香，道德万丈长。
1: 有请心中的暖流董丽莎。
5: 为民铺富路，永远更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六集《心中的暖流》。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红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0: 你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要 baby Love you so easy Yeah So beautiful So touch me now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暗暝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笑你我往花光心计，爱镜在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闹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有你相随，快乐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送是不是？
1: 讲了啦，无啦，怎么送我你被送？
2: 大家平安，我叫魏友。

0: 爱不是我。
1: 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11: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1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只有学之愈深，方能行之愈笃。军队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细致学，联系实际学。

0: 实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1: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1: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0: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0: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

0: 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2: 记者孙鲁明、荥阳报道。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十一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是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2019年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2025年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
1: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棠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在甘棠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48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2: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3: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

0: 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1: 我这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软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2: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0: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生，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3: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2/3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0: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2-3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1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的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3: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6: 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7: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8: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6: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9: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他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他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复式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地抵达目标上空，完成灵活打击任务。
6: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报道。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然没有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5: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10: 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这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2: 王兵你好。
11: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伊战火重燃，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13: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 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11: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俄乌为什么近期同步加大了攻势？
13: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11: 7月8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13: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必须处罚。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土耳其希望采购100架 F-35 战斗机，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美国他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11: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四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13: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浅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11: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13: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他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他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他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他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他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1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南美国家秘鲁。最近根据秘鲁国会授权，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分批抵达秘鲁，他们要在这里驻扎到至少今年底，与当地军队开展联合训练。这个事件媒体关注的很少， 但是对地区局势影响很大。最近秘鲁大选结果出炉，亲美的右翼政党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这使美国和秘鲁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6: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7: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9: 搬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7: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0: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桂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2: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2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

0: 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

0: 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

0: 殊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家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

0: 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桨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桨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1: 此次啊，使用的舟桨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到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0: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桨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1: 我是先前都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等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0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桨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桨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桨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7: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

0: 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1: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0: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1: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0: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1: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0: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即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 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1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2: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3: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 4.0% 和 0.7%。 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12: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 1.0%，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0%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4: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4: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

0: 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3: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2: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三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六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4: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2: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十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4: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2: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5: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站着18岁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诚朴勇毅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千公里，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5: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6: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3: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7: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8: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3: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9: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capacity.
7: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9: Tangible outcome.
3: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10: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3: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19: 来一脚，球漂亮！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射接应之后拿
2: 到。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20: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 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八个进球，他三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